0: 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司法部表示，本周该部门任命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批新移民法官。据了解，此举正值特朗普政府着手为移民法庭系统补充人员之际，而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新任法官称为驱逐法官。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7名乘坐全球坚韧船队的比利时籍人员已被转移至土耳其。该船队比利时分部证实，7名比利时籍活动人士已安全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续将接受体检后返回比利时。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国际足联 U17 男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中国 U17 女足作为第二档球队，与美国、萨摩亚以及一支非洲球队同分在 E 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春夏季最常见的天气幕后推手副热带高压冷涡将改变未来几天的天气格局，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南方闷热上线，华南等地高温增多，强降雨核心区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2: 刚才新闻纵横第一小时节目关注了广东和广西的龙舟水，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强降雨核心区转移的方向向北来到湖南。昨天受急流低层浮河线影响，湘南局地出现了暴雨，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湘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等， 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3: 而在17号到20号的那一轮强降水天气当中，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澧水支流、泄水流域成为暴雨中心，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那截至昨天8点，已致6人死亡，10人失联。那里的防汛救灾工作现在进展的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石门县的澧水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你好，姚姚。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知道此前澧水遭遇了非常大的防汛压力啊，那么澧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石门县的澧水河边。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啊是阴天，没有下雨，但是由于前几天暴雨的影响呢，我们看到现在澧水依然是非常的浑黄，水流速度呢也是比较快。我们也梳理了一下这几天澧水水系的变化情况。5月18号凌晨4点的时候呢，石门县双河水文站是出现了洪峰水位超历史4米多。到了昨天晚上呢，水位是有所下降，而堰池水文站呢，此前的过程涨幅超过了12米。昨天18点呢，水势是基本持平，而同一时刻呢，澧水石门站的水位是略有上涨的。那么到截至昨天18点呢，石门全县还有2座水库正在溢洪，暂时没有发生工程险情的情况。主持人，
3: 我们此前也一直在关注当地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那你这两天也走访了安置点，那大家的居住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呢？
4: 截至昨天的18点呢，此次强降雨是造成石门全县受灾人口超过了10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呢是超过了31000人。昨天呢，我们也是搭乘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啊，跟随工作人员一起飞往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在湖平山镇的上空呢，我们观察到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峡谷地带是尤为明显的，洪水裹挟着泥沙沿山谷奔涌，河道两侧呢是淤积了大量的泥石碎屑，沿岸部分的民居呢被损毁，还有多处的山区道路受损，造成路基大面积的垮塌。还有部分的路段呢是完全被冲毁了，现场呢有机械设备是正在抓紧抢修。我们了解到，截至昨晚，石门 G241 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省道管制1条，县道管制3条，集镇的供电呢已经恢复，受损的供水工程还有3处没有恢复。石门是设置了24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建立了物资动态的补给机制。我们在受灾比较严重的锁街乡一个安置点采访的时候，看到有蔬菜等物资是不断的运送过来。大家就餐的时候呢，秩序井然。在湖平山镇的补给点呢，食用油、大米、方便面、矿泉水等各类物资都是比较充足的，群众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主持人，
3: 那么目前救援存在哪些困难？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4: 搜救行动呢，目前是仍在继续的。采访中呢，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表示啊，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呢，一是多处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车辆无法通行。指战员呢需要徒步翻山，同时开辟救生通道。救援队伍呢在行进的过程中，仍然时常发现有山体滑坡、道路垮塌的情况，必须架设安全的辅助设备在通行。二呢是部分的群众，被困的群众年龄偏大，年龄最大的有90岁，年龄超过70岁的呢有10多人，还有部分群众呢行动不便。救援山区的地形复杂，部分道路的泥沙淤积严重，给转移工作带来不便。三呢是部分区域的因路况受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的时候呢，又受到山区小气候，比如说大雾的影响，搜索范围呢受到限制。下一步啊，救援人员将会继续全力的开展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当地也是组建了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的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此外呢，针对水位回落、山体渗水、边坡松动容易出险的关键阶段呢，对所有的小型水库、山塘落实专人驻库巡查，对山区的村组道路、高危边坡安置点、安置点周边的山体呢实行动态的巡查，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瑶瑶。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其中昌明镇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
3: 经过多天连续抢险，截至昨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目前村里的道路电力通讯恢复了吗？村民们的生活得到了哪些保障呢？
5: 好的，主持人，我在铁索岩村现场呢，是了解到在道路通行的方面。

0: 那么目前呢，主干道的这个路呢是可以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正常的进出，各村民组支线变道轻障工作呢也是持续的推进中，通讯保障方面呢，通信部门是紧急调派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基站进场，解决了前期全村断联的这个问题。那么当前呢，村内核心区域的这个四级网络信号是稳定的，应急通信车、卫星电话也是24小时在岗值守。那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通道呢也是全部的畅通，偏远的这个零散点位的信号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优化和补强。 那么目前呢，已修复286个站点，铺设光缆108公里。昌明镇呢是已恢复19个村通讯，铁索岩村滑坡点呢有5个移动背包基站。那么，沿下片区呢，这个友谊村、马踏屯村、立山村、铁索岩村预计今天实现站点的这个修复全覆盖。那么电力抢修方面呢，抢修队伍优先保障救援指挥部、临时安置点等关键区域临时的这个供电。 那么贵州电网公司在贵定县呢是累计投入了抢修队员是1238人， 抢修车辆是366辆次， 应急发电车16辆， 应急发电机是240台， 力争尽快恢复全村常态化的这个生活供电。那么通水方面呢， 昌明镇900户村、秀河村、蒙安村、黄土村、古城村、文江村等都已经恢复了供水，目前呢是仅昌明镇的新安村未恢复供水， 涉及752户3393人。 此外呢，现阶段贵定县呢这个消沙工作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 那么当地组织了6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5支作业队伍，重点奔赴昌明镇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及马踏屯、铁索岩900户等受灾村落，对辖区内完成清淤作业的这个沿街商铺、居民住宅与各类公共区域全面展开防疫消沙的作业。那么目前呢，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群众安置工作呢都是同步在开展的， 抢险队伍持续坚守一线，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力加速灾区恢复重建。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好的。
1: 就在19号凌晨3点， 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 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
2: 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活了这个船噻，对了这个船噻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之后把把都堆起来。
4: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体育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5: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
3: 少先队的5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一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从5月18号开始下雨，廷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
5: 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3: 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 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 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

0: 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 19号凌晨3:02，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0: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1: 和廷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2: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井盖的，巡视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到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里面。
3: 等于3:15还在台阶下面。
2: 3:15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21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3: 那当时慌吗？
2: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当时听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了，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3: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1: 廷玉坤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困在教学楼里，他就不停地打电话联络老师们赶紧应对。692名住校生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打完电话大概就是20多分钟，3:30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如果损失一个孩子，从内心来说也过不去，对不起孩子家长，对不起这个孩子生命至上。
3: 不光是打电话，还要发点照片给他，看看小孩他们上去什么样子，有没有惊慌，有没有害怕。我们都一直安慰着孩子，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安全的，我们都在这里。
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0: 学校我待了9年了，这么多年积攒起来的家当一下子就没了，心酸酸的。因为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我读书那时候没有这么好，我就尽心的去做，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1: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4: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1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1: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0: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于安。
6: 你好志鹏。刘磊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啊，我们首先在这一档来重点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的情况。那华南呢，昨天多地是出现了强降雨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在华南整体来看雨势会减弱，但是在沿海地区依然有分散性较强的强降雨。那今天不光在华南啊，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被降水所覆盖，北方的雨势相对和缓，会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而在南方雨势则会更加的猛烈，其中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可能还会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未来呢，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增多增强。明天呢，像是在宁夏、陕西、河南、四川、重庆一带的雨水也会增多增强，那多地会有大雨，四川东部。

0: 局地有暴雨，到了后天山东、河南、湖北的部分地区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啊。此外也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雨水呢也会给北方多地增添凉意啊，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会比常年偏低，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5度上下，尽管入夏，但是体感相对清凉。反观南方呢，江南、华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还会快速的发展，天气闷热，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今年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会议呢将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
5: 此刻会议即将开始，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此次会议会讨论哪些议题呢？
6: 好的，志鹏，那我此刻呢正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哈，为期2天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那目前呢现场也是秩序井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中外媒体呢已经就位，那各经济体的工作人员正在陆续入场。稍后呢会议的开幕式将在我所在的大会议厅里举行。那今天现场的布置啊也是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的是环形的布局，象征各方平等协商的精神。那我也注意到媒体席旁边呢设立了10个同传间，可以覆盖会议的多种语言的需求，也体现了 APEC 的多元与包容。稍后呢我也将在现场旁听开幕式，随后呢会议将转入闭门阶段。贸易部长会议啊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那今年 APEC 的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那设立了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那一会儿呢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啊，预计将围绕2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那一个呢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为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提供更加清晰务实的指引。另一个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预计呢数字合作、绿色发展将成为重要的议题。那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本次会议上啊，中方希望与 APEC 各方共同探讨制定一个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同时呢将围绕数字领域的经贸规则和标准、监管模式、公共安全和公平发展等进行深入的讨论，并致力于促进 APEC 经济体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比如说像跨境电商、示范电子口岸网络、电子提单、无纸贸易等等，让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能够惠及更多的人群。
5: 那么今年已经是中国第三次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了，和前2次相比都有哪些变化呢？
6: 没错，我国曾经在2001年和2014年以及今年啊3次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时间跨度长达26年。那这期间呢，我国面临的形势和情况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首先是议题的变化。在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贸易部长会议，当时呢 APEC 的经贸合作属于刚刚起飞，那讨论更多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边境上的开放合作。那 重点呢是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到了2014年，在青岛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呢，议题已经从传统领域延伸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价值链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从边境上的降税拓展到边境后的规则对接，更加注重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到了今年，这个亚太经贸合作啊，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呢则进一步深化到了更多的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那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身份上的变化。在2001年啊，我国正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前夕，还是这个国际经贸规则的学习者。那到了2014年呢，我国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者，开始提出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为 APEC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到了今天啊，我们已经成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在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去主动探索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希望与 APEC 各方一道共商、共建、共享。那此刻呢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开始，接下来的两天让我们共同期待各方在苏州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复苏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志鹏。
5: 好的，丁飞。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智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5: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晚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7: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7: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8: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 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四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9: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10: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1: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EM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11: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2: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是要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如果您是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专注出口的制造业企业，这条消息绝对是政策利好。我给您简单拆解一下。咱们先来说绿电直联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原理啊就像喝水一样。过去啊，风电厂还有光伏电站发出来的电啊，我们一般叫做绿色电力，因为是可再生能源嘛。之前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他们发出来的电就像是无数条小溪一样，必须统一流进公共电网这个大水缸或者说大水池里边，和火电等等啊混在一起，然后再分给千家万户和广大企业。至于你杯子里的水具体来自哪座山头的风，哪个地方的太阳能的电，其实说不太清。而绿电直联呢，就是不把这杯珍贵的绿电水倒进公共的大水缸里边，而是拉一根专用的水管，从电站直接通到你的厂里边，保证纯净可溯源。当然了，绿电直联不是今年才有的。国家能源局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印发或者制定了绿电直联的配套政策，全国有99个绿电直联项目完成了审批。但是这一次新发布的政策就说要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相当于让绿电直联升级到2.0版本了。以前啊，绿电直联只能1:1，比如一家大企业包下了一整个风电厂的专线，投资大 门槛高。现在呢，政策允许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也就是说可以拼单了，可以集群化共享了，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巨型蛋糕。现在呢，政策允许工业园区里边的几十家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合着买，也就是多用户共担线路的建设以及运维成本等等，这样一来就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成本，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是利好消息。而且啊，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新政策啊要构建绿电溯源机制，要实现小时级的绿电匹配，就好比说能像快递追踪包裹一样，精准证明我这工厂里生产的这一批货用的就是隔壁风电厂上午10点发出来的绿色电力，这样我们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就可以少交很多碳关税，也相当于降本增效了。当然对于发电企业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绿电直连它是重资产项目，如果投资过程中万一要是有单一用户退出了，那对于项目的整体运行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呢就可以大大降低。当然推广多用户绿电直连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所以总结来说，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迭代，绿电也能拼单的背后可以说带来了多重利好，既能帮助企业降本，还能助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6: 你好，志鹏，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天津。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螳螂高速的天津段全线目前的入口是限行摩托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在河北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京哈高速的鸭红桥站双向道路目前是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京港澳高速的定兴站双向道路是禁止营运客车上道通行。高碑店北站的双向道路禁止旅游包车上道通行。那同时京昆高速的涞水新城站的双向道路目前是禁止20座及以上的客车上道通行，要提示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到陕西，目前京昆高速的西汉段去往西安方向朱雀停车区、秦岭服务区 B 区以及林场停车区恢复正常通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的郴州段985千米处，冲临江收费站附近以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是占用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时呢，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志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好的，施然。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5: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的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0: 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0: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4: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着怎样的新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5: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

0: 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4: 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6: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5: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8: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

0: 建为目标。
1: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3: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 2% GDP 占比提升到 3.5% 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案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2: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3: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2: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3: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既能强化防卫省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江宗权、陶玉洲，感谢您的收听。

0: 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北京时间9:00。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我国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

0: 以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

0: 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7: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6: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7: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3: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8: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9: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8: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0: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8: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8: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8: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4: 对了，这个车子在你那里都推前面。
1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9: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20: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9: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

0: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总台记者22号从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 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先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同时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此刻提示：江西省景德镇市气象台今天6:25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乐平市贡库3小时降水量已达102.8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内，乐平东北部强降水仍将持续。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
1: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钻指成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进行时，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5: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6: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5: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4: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9: 是啊，
8: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9: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8: 燕之屋晚宴？
9: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1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真不错。 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9: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3: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晚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
6: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1万台。
12: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6: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12: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6: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13: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6: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4: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16: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15: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17: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6: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护航服务。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8: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19: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18: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20: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18: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新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平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21: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
0: 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1: 股市服务站，
6: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2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 A 股开盘呢并没有延续昨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跳水，而是呈现了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止跌的格局。早上起来一个小高开后呢，盘中一度回撤，跌破了这个阴线啊，就是在此中阴后，让现在当前是一个拉升的节奏。从当前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元器件、玻璃啊，这个金属材料等等这些方向都出现了明显的拉升。而回撤的话呢，仍然是这种油气啊、电信服务、煤炭等项的一个板块。而概念类方向的话，主要PCB 啊、CTO、黑钻石等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现在呈现了一个触底后的一个震荡反弹的格局。当前呢，市场呢是超过了3300家的这样的一个红盘，只有1700家这样一个绿盘。可以说呢，市场现在的这个结构动能啊，开始有所这个这个修复，并且现在量能的话呢，接近9000亿了啊，开盘只有不到半小时。所以说今天这样会有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成交，市场呢有明显的一个触底和走平。我们待会儿呢应该重点关注能否技术位呢先站上4100点整数位，之后向5日线这个4130一线这个进发。主持人。
6: 好的，申瑞。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23: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是要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如果您是工业园区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专注出口的制造业企业，这条消息绝对是政策利好。我给您简单拆解一下。咱们先来说绿电直联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原理啊就像喝水一样。过去啊，风电厂还有光伏电站发出来的电啊，我们一般叫做绿色电力，因为是可再生能源嘛。之前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他们发出来的电就像是无数条小溪一样，必须统一流进公共电网这个大水缸或者说大水池里边，和火电等等啊混在一起，然后再分给千家万户和广大企业。至于你杯子里的水具体来自哪座山头的风，哪个地方的太阳能的电，其实说不太清。而绿电直联呢，就是不把这杯珍贵的绿电水倒进公共的大水缸里边，而是拉一根专用的水管，从电站直接通到你的厂里边，保证纯净可溯源。 当然了，绿电直连不是今年才有的。国家能源局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印发或者制定了绿电直连的配套政策，全国有99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了审批。但是这一次新发布的政策就说要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相当于让绿电直连升级到 2.0 版本了。以前啊，绿电直连只能一对一，比如一家大企业包下了一整个风电厂的专线，投资大门槛高。现在呢，政策允许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也就是说可以拼单了，可以集群化共享了。这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巨型蛋糕，现在呢，政策允许工业园区里边的几十家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合着买，也就是多用户共担线路的建设以及运维成本等等。这样一来就能降低单个企业的用能成本，尤其是对于高耗能行业是利好消息。而且啊，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新政策啊，要构建绿电溯源机制，要实现小时级的绿电匹配，就好比说能像快递追踪包裹一样，精准证明我这工厂里生产的这一批货用的就是隔壁风电厂上午十点钟发出来的绿色电力，这样我们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就可以少交很多碳关税，也相当于降本增效了。当然对于发电企业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绿电直连它是重资产项目，如果投资过程中万一要是有单一用户退出了，那对于项目的整体运行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投资风险呢就可以大大降低。当然推广多用户绿电直连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所以总结来说，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迭代，绿电也能拼单的背后可以说带来了多重利好，既能帮助企业降本，还能助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阅读生活，
1: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悉数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坚香，
2: 珍藏时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当天因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问题，发射到

其实也曾多次暂停。此刻提示，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预计，莫阳江双碣水文站今天上午出现约4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为超20年一遇洪峰流量，洪峰水位7米左右。当前，莫阳江下游段阳江河堤站水位负涨，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预计到24号持续维持超警戒水位。水文部门提醒莫阳江下游马南河、西赖河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中东部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如何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0: 阵雨、雷阵雨、大到暴雨，河南21号夜间至25号有持续性降水天气，局部累计降水量120毫米以上，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我们首先关注广东，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25.4毫米，但是有4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70个镇街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镇街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481.3毫米。
4: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10的站点全部都位于阳江市。
3: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可能是2年甚至是3年的降水量。3年的雨下在3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什么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接下来的强降雨呢，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是暴涨，然后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这个阳江城区江边的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航拍的视频当中也看到啊，这个浑浊的江。

0: 它可能几乎是将整条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店铺大部分呢都泡在了这个水里面，街道呢变成了河道，只露出了路边的这些树冠，浑浊的江水呢它裹挟着一些杂物呢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呢也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啊，就江城区呢仍然断断续续的出现一些降雨，但是昨天的跟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呢已经退出了很多了，水流呢还是有一些湍急的，江面上仍然还有不少这个从上游冲刷下来的树枝和漂浮物。那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降雨基本上已经停止了，而且出了太阳，可以看到路上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呢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我身边还有不少这个撑着伞的人，但是他们也不是为了避雨，而是为了遮阳。不少的路面呢也已经干燥了，只有路边一些低洼的地段呢还有一些少量的积水，路边餐厅、菜市场等等一些商户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我从这个阳江市应急局了解到了，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站出现这个最高水位达到了3.91米，超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就是2.6米，超了警戒水位1.31米。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我现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水位也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堤坝下面的路灯呢，有1/3还浸泡在这个江水里，受上游下来的这个来水和这个天文潮的共同影响呢，预计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或者到24号。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阳江全市共转移了群众13503名，自然资源部门呢组织出动地质灾害巡查12000多人次，巡查了超过14000多个重点的防御区。那么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部分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了风险的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000多人，装备呢4800多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的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的这种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江水呢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我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了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刘春，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情况，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3: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现在所在地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河边上，我旁边就是一个旁边就是河边的一个主干道叫湖泊大道，目前这里呢并没有下雨，而是蓝天白云的一个太阳天。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河段昨天下午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超过5.5米的警戒水位1.31米，当时水流是很湍急的，据介绍呢这个是5年1遇的强遇洪水。据那个防城区水利局提供的最新信息呢，目前防城河防城水门站的水位已经下降到2米，也就是我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河段的这个水位现在已经在2米，可能是2米以下，因为这个信息是这前 之前一点的早上上午早一点的时间提供过来的。那现在的所看到的这个水势是平稳可控的，而且水流并没有像昨天那样湍急，而是比较平缓的通过整个江面。那昨天下午记者来到目前所在的这个黄河边上，看到了沿岸的低洼地带少部分区域呢是存在的积水的，沿岸危险的区域呢也被拉起了一些警戒线，提醒那个游客啊或者群众不要靠近那个积水的区域，但是并对群众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现在眼前呢就是昨天下午采访的这个黄河，现在目前水位回落到2米以下呢，相当于水位下降了近5米的落差，从河堤上的水面可以看到整个落差就相当于3个人的高度，江水退到正常的水位后露出了部分的淤泥，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白鹭啊也正在那个上面进行觅食等等。现在这个水流是很平缓的，而且这里的江面上还有一些蚝排，那一些渔民呢现在就趁着这个现在的天气的转好，在正在清理那个这次洪水的从上游带来的一些落在蚝排上的垃圾。就是
1: 那么根据你目前的观察，当地的交通目前恢复情况如何呢？
3: 好嘞，主持人，那个昨天中午到下午呢，那个受这强降雨影响，防城港市的一些低洼地区就出现了不同积水，但是当地的交警城管的部门呢是快速的反应，进行及时的疏通。因为地建部门呢也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预案，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人力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洪的一线。平津城区的一些易积水点的点位，还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进行强全力的抢排这个积水疏通管道。那到昨天的傍晚的话，那个整个道路是已经没有基本上没有积水了，那个整个交通都是顺畅的。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黄河边上的这个主干道叫湖滨大道，那现在路上也是完全没有积水，那个行人和车辆呢正快速有序的通行。那据那个防城区的气象局的最新信息，接下来防城区的没有暴雨的天气了，主要是个多云呢或者阵雨的天气。总体来说，整个强降雨的过程已经在减弱，未来几天这里将以多云还有阵雨的天气为主。主持人。
1: 好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的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那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筑牢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4: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5: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4: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5: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4: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

0: 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1: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三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0: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1: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生的频度，这很不是很活跃了，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所以更大地震的话，会人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0: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1: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的降雨情况。受低槽东移影响，河南又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降水范围和强度层层递进，局部累计降水量120毫米以上。具体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冉晓辉，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降水的具体情况。
3: 好的。据河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呢，河南已经开启了一场持续到下周初的降水过程。那预报显示呢，降水从河南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率先登场，随后逐步扩展至全省，多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量级普遍不大，但商丘、信阳局部有中雨。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呢，预计将出现在明天夜里至周日，届时随着低涡系统东移北上，河南全省大部将有中阵雨、雷阵雨。那这轮降水的过程呢，累计降水量河南全省大部15至40毫米，中东部、南部60至80毫米，局部站点甚至可能超过120毫米，雨势最及时的一小时降水量就可以达到50至70毫米，加之部分强降雨落区与前期有所重叠，那需特别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主持人，
2: 那眼下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哈，这场雨会对夏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3: 那我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呢，结合小麦灌浆进程和未来天气预报呢，预计今年河南小麦成熟期在5月24日至6月15日，大部分地区接近常年。这几天呢，南阳一些地方已经抢抓降雨窗口期开镰收割，而大部分地区的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本轮天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麦灌浆的速率，中东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存在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风险。有利的方面是充足的商情为即将开展的夏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利于秋作物一波全苗。建议农户朋友呢，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和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科学组织收获量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那同时呢，收获完地区呢，也要在降水过程间隙呢，抓住窗口期，及早开展秋粮播种工作。主持人，
2: 好的。
4: 江西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那今天强降雨北台、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台预计，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江西各地迅速响应，紧急部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新余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5: 新余高新区水西镇突降暴雨，三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5毫米，上游河水急速汇入，造成村内道路积水受淹，12栋民房进水，最高积水深度达80厘米，对外通行道路中断，多名村民被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村委党支部书记阮建：
6: 大概是今天凌晨5点半左右发生这个雨量比较大，然后当时我们村委干部跟村小组干部就立刻到了现场，组织这个旁边的这个农户要求他赶紧撤离。但当时在撤离的当中呢，因为这个水量比较大，大概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道路啊什么就全部被淹了，就还有几户农户在那边没有上游出来。我们立刻联系消防，消防到了之后啊，就把那个后面的几户农户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来了。
5: 在吉安市，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和农田受淹，赣江沿线水位上涨。为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新赣杭电枢纽开闸泄洪，腾空苦荣，赣江沿线15个排涝站及时排除农田积水。目前大坝24孔泄洪闸门已开启6孔进行泄洪，工作人员依据坝址实时流量精准调控水位，力争在流量上涨至5000立方米每秒前，将坝上水位降至32米以下。新赣杭电枢纽分公司发电运行负责人李建南：
7: 目前我们这边枢纽处于一个主汛期，然后后期可能还会经历这个强降雨的过程。按照上级的一个调度要求，我们将科学调度洪水，流量上涨至6500立方米每秒，水位控制在31米以下。流量达到8500立方米每秒时，我们24孔闸门全开敞泄，全力保障行洪安全。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虽然这几天呢，从华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啊，出现了降温，但是之前的晴热天气还是有效推动了春夏的转换，夏季的北段已经推进到了华北地区，换季的进展啊，基本上接近常年。未来的北方呢，依旧会受到频繁出现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黄淮最高的气温会比常年相比偏低一些，普遍在25度上下。尽管已经入夏了，但是体感还是相对清凉。反观南方呢，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的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来看看降水方面，最近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龙舟水啊，的确今年的龙舟水开场在华南表现的是比较激烈的。那今天的降水不光是在华南了，会覆盖到整个中东部大部地区，从内蒙古东部一直到华南，其中在内蒙古、河北、天津、辽宁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呢，陕西、河南、湖北、四川、重庆一带的雨水会加强，多地会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总体来看呢，在华南的降水会有所减弱，而长江中下游则会成为降水的集中区域，需要格外的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
13: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

0: 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永续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0: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指出，当前加沙人道局势仍然危急，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加沙的公共卫生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是加沙人道行动的中流砥柱，以色列应切实保障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医药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1.03%。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悉，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加沙地带居民称，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城和汉尤尼斯东部强拆居民楼，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新增7.1亿欧元援助，以支持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和劳动者。勒科尔尼表示，加上此前已宣布的4.7亿欧元援助措施，法国政府相关支持总额已接近12亿欧元。他同时承诺，法国政府不会在2027年预算案中提出增税方案。当地时间5月21号，哥伦比亚考卡省西尔维亚市两大原住民群体发生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4人受伤。考卡省省长表示，此次冲突与一项约9000公顷土地的领土争议有关，他对此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各方立即停止。

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据悉，冲突中另有10人被绑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1号，2026年国际足联U17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U17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 2026年国际足联U17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至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此刻提示：今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天气，明天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后天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 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众多明星物种上新。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哪些手段助力生物种群不断壮大。
1: 中东局势最新消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能否达成协议框架。
0: 风险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之声，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的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那更多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宗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方不需要也不想要，美方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不会让伊朗拥有。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根据美国方面此前的消息，特朗普说，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飞机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的太空军负责这件事。21号早些时候，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帕·哈梅内伊已经下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特朗普在当天的采访中还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国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没有收取通行费。他还说，伊朗正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的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说，自从对伊朗港口实行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且击中了4艘商船，使其失去了动力。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则对外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方面，一名巴基斯坦官员21号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他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从伊朗方面得到的消息，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和短信交流还在继续，旨在达成一项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如果双方最终达成所需的框架协议，那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到伊朗进行访问。主持人。
0: 好的。
2: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3: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了航向。
2: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指出，6月底至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以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8月或7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2: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0: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的处境。
3: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期，1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鸢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鸢成为全球长臂鸢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的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4: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鸢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鸢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鸢使我国海南长臂鸢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鸢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鸢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鸢正在茁壮成长。
3: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鸢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鸢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鸢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4: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5: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2: 从海南长臂鸢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那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1: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的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4: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 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七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十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6: 就像把十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4: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8: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1: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鹰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2: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那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9: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10: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9: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10: 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是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

0: 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1: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哨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0: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伴飞，也就是C-135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伴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1: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2: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呢？
5: 好的，首先呢，在晚上的7:35，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的第四场会开打。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来进行，前三场的总比分是2-1，上海九世领先。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是5-3胜制啊，所以今晚这场比赛，北京队是无路可退，再输就要被淘汰，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五棵松主场观众的加持之下，把系列赛拖到最后一场的强五大战。接下来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U17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沙特的吉达打响。那么这次比赛中国队先抑后扬，小组赛前2场全输的情况下，一度濒临被淘汰出局，但是随后放下心理包袱以后越战越勇啊，最后一轮小组赛战胜卡塔尔队，八进四击败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又赢下了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连克强敌打了一场漂亮仗。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还完成了 U 系列第一次参加洲际大赛的经验积累和破茧重生。那么这场决赛呢，中国队的对手日本队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现在这个不光

0: 击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落下风。后防稳固的同时，积极的前场压迫，利用尖子球员的能力寻找机会，这样的战术套路其实是非常适合这支中国队的。希望这场决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惊喜。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好，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新办今天举办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本届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雄安新区将首次独立参展，重点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据介绍，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此外，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今天了解到，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本次年会。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来决定。俄方相信，伊核问题只能依据国际法，在对伊朗合法权益予有应有考量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防范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南方气温逐渐走高，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直击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最新情况。
1: 炮药扬眉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扬眉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介绍一下今天上午会议的有关情况。
5: 好的，一鹏。那今天上午9点多啊，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呢是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那会议呢主要是为期2天。今天上午呢，我在现场也注意到呢，各经济体的代表啊在入场后进行了友好的交流。那现场的氛围呢也是非常的热烈。今天会议的布置上呢也是参照了国际惯例，采用了环形的布局，凸显亚太各经济体平等协商的一个精神。那现场呢还设置了10个同传间，覆盖会议所需要的多国语言。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呢，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同时呢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他提出呢，希望本届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的信心。那随后呢，各方也是通过了本次会议的议程。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呢，此次贸易部长会议啊，也是 APEC 中国年中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那在半个小时左右的开幕式之后呢，现场是转入了闭门会议的阶段。我们也了解到呢，从今天开始的2天时间内呢，会议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那我们也来为大家一一拆解一下这样几个议题。那具体来看呢，在这个亚太自贸区的建设领域啊，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那在这个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呢，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呢发出有力的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此外呢，近年来啊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呢，其实开展了大量的务实合作。那其中

0: 那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经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呢，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那在日前呢，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中方期待此次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中方也将与各方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合作，推动亚太地区的发展方式呢向绿色低碳转型。那此次会议呢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届时呢我们将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以上就是基本情况，李鹏。
1: 好的，丁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果农的利益，保护守法企业的利益。
3: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4: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5: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4: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6: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4: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7: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4: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7: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8: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7: 往年没开过。
4: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7: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8: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7: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

0: 这个不在我们的警策之列。
1: 哎，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2: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3: 好，全部合格。
4: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啊，对，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3: 哎，是是是是是是，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2: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0: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心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5: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0: 是啊，
2: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6: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啊，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2: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应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6: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9: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10: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0: 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威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引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 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事项精准高效转变。
2: 如何精简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 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场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6: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两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7: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7: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
11: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其余一度。
0: 书店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举措将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创新跨境监管措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全新的动能。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1: 在强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方面，海关将对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让三地跨境通行更加顺畅。同时探索针对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的便利通关措施，并利用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东莞国际空港中心之间的空海物流网络，让更多鲜活农食产品更便捷地进入内地。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
2: 支持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自贸基地，创新高新技术货物查验这个布控的模式，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1: 此外，若干措施还聚焦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物流等新业态，推进监管制度创新。接下来，海关将进一步推动扩大组合港、一港通航线，推进海铁、水水等多式联运业务，同时深化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之间的并行港物流模式改革，强化人工智能加在智慧口岸建设中的应用，促进跨区域物流的协同联动。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国内种群数量不足200只，目前在我国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区，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在树枝间行动的长臂猿也面临着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为了快速破解这一难题，科研人员给出了新尝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5: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国内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我国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地区，是唯一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它们。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栖息地碎片化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盈江管护分局局长金银德表示，过去靠种树修复林关连通需要数十年等待。
6: 以前我们通过种植一些高大的乔木达到连贯性，现在搭建天桥大大减少了资金投入及时间成本。
5: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表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7: 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5: 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手再说，
8: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 基本实现全覆盖。
5: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 65%， 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于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项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夏全国用电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据总台记者了解，我国6G共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近期已启动第二阶段技术试验。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的演进规律，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俄罗斯外交部21号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就是集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集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5月22号8:05，印尼北苏拉威西省东南124公里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6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此刻提示：夏季汛期降雨天气频繁，不利于交通安全。近日，山西、湖北发生多起因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严重伤亡后果。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还可能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到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降速、控距、亮尾。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开展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诊疗试点，如何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周到服务。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2: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4: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3: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5: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的新模式。
1: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

0: 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式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式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式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2: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1: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3: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1: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得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4: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那个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更平稳。
1: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5: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日前，常州武进一居民家中突发火灾，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屋内。危急时刻，四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凡人善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0: 当天中午11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2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李媛媛，
11: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12: 消防栓接的水带，
11: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10: 见义勇为业主王辉，
13: 是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然后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啊，就首先它是冒烟，因为这个那个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10: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的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2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王辉，
13: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风死掉的，那个是，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两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10: 仅凭这样的缺口是难以救出老人的。就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穿黑衣、手持铁锹的大哥二话不说爬了上来，将铁锹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与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13: 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两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十来分钟吧，因为那个东西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10: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物业人员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势蔓延。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十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12: 王辉，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10: 除了王辉和一位穿黑衣的热心市民爬窗救人，居民苏少华、物业人员刘洋也配合了此次救援灭火工作，四人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冲向火场，联手上演了硬核救援。目前其中三人已经找到，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月到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9: 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4: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九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十一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六月下旬到七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九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15: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14: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 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

0: 奥羽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
1: 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
2: 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已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4: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 2%GDP占比提升到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 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案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3: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2: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 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3: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几年强化防卫省啊，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 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1: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市场上午的一个走势。今天上午市场呢是三大指数震荡拉升啊，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均涨超1%。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涨0.74%，深成。

0: 涨1.39%，创业板涨1.91%。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的这个量能呈现了一个萎缩啊。那么沪深经三市的话呢，上午成交话只有1.79万亿，那么较昨天的缩量超过3000亿，盘面上轮动还是比较活跃啊。全场超过3600只个股这个上涨。从板块来看的话呢 ，TCB 再次呈现了一个集体拉升啊，特别是像这个宝鼎科技5300，然后鹏鼎控股啊、山东玻纤啊等等根据涨停啊。而这个机器人概念也呈现反复活跃，像丰田股份和和泰机电啊，这是两连板。那非钻石呢，就我们说的三代半导体呢这块也是呈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活跃啊，像四方达啊、是领涨停，华为旋风啊、恒盛能源啊都是跟进涨停的，还有 MLCC 这个概念也是开始活跃了。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集中在部分消费，比如说像白酒啊等相应的一个状态。可以说呢，市场呢在昨天的这样一个调整之后的话呢，晚间并没有出现相对利空，市场呢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修复。下午时间呢，重点就是看上证指数能否有效踩上这个4100点整数位，重新由降反升，市场呢完成本次的触底结构。主持人，
1: 好的，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欣、王悦、李浩，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0: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劲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府清泉，融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了解，新的20条底线要求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为保障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落地落实，教育部将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推动所有普通中小学校全面达标。一是建立工作台账，二是加大工作力度，三是坚持集约增效，四是强化监督检查。各地要畅通社会监督举报渠道，对办学条件底线失守问题零容忍，确保设施设备能用好用，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北约外长会当地时间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瑞典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韩国政府21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这项调查在去年9月至11月间进行，结果显示，10岁到19岁青少年中，43%为有风险，即有手机成瘾可能，比一年前上升了0.4个百分点。对他们来说，智能手机的使用已经干扰其日常生活。此刻提示：今天开始，湖南中部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根据当前防汛形势，按照有关规定，湖南省水利厅于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国内。美国在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称到手后或销毁。
1: 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全球石油市场或将进入危险区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盟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
0: 风险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六米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5: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4: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5: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4: 哎，在哪儿买啊？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

0: 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1: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2: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0: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1: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2: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2: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0: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2: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一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
0: 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强烈谴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 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乙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乙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5: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渐减少，现在的问题是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而现在库存正在减少，中东地区目前没有新的石油供应，需求却一直在增加，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0: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伊伊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3: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
3: 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2: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鹰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1: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近距离对方6米又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3: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4: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3: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4: 苏-35也是属于3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3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3: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4: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 RC-135 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3: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1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 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5: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他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1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情况啊。未来的三天呢，西欧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像是英国等地的降水将会停歇。中欧一带呢，明天还将会是以晴天为主，后天开始又会有弱的降水发展。而在北欧、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一带，明后两天将会多小雨，局地会有中雨。气温方面，西欧一带天气将会明显的变热，法国大部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下周一英国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会上升到30度左右。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一带，虽然降雨可能会带来气温的波动，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将会在30度以上，局地超过35度。整体来看呢，明后两天在美国中东部地区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像是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部分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在西北部内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将会超过30度。而在西南部的内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拉斯维加斯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摄氏度。另外呢，未来三天里，在美国的中东部地区气温也将会明显的有所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这一时段的国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7: 好的，高宇安。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捐资仪式等活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在回答有关中美企业合作的问题时介绍，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中，穿越成都市中心城区、总长度近10公里的蜀安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这也意味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已经全部贯通。据黎巴嫩方面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真主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2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2人。刚果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该国卫生部门21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号，疑似病例已升至67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160例。与此同时，疫区基层卫生体系脆弱，疑似病例收治压力较大，社区不信任和抵触情绪等给隔离救治、安全安葬等关键防控措施带来挑战。邻国乌干达宣布加强边境管控，以防疫情进一步跨境传播。此刻提示，未来7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苏州举行，记者直击哪些重要议题值得关注？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0: 美国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80多年的防务合作，分道扬镳，原因何在？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依赖？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随后，各方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会议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4: 之声正午6:00。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0: 美军再次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1: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岛条约之后，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潜质的名义，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
0: 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从陆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事态名义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 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 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 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报道。
0: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的韩国、 北约成员国以及 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 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 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2%GDP占比提升到 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 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 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案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0: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 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
1: 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既能强化防卫省，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

0: 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近来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3.5%。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
3: 近看国际风云，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6: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5: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6: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

0: 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1: 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0: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2: 欧盟理事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4: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务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6: 哎呀，想开点啊，
5: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驻格陵兰岛领事馆新址开馆，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总台记者郝小丽、何方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3: 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跌至31个月新低，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新低。相比之下，制造业仍维持在荣枯线之上，制造业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最低。报告援引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4%。
1: 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乌干达暂停往返刚果金航班。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韩雪，主持人杨帆、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构建起一条武汉至西安的快速铁路客运通道，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当地时间21号，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当地时间21号，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据波兰方面消息，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原因是其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相关言行。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当地时间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计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近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地区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为期30天的入境限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至27号，江汉、江淮至江南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多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8号后降雨整体减弱并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黄首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1: 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

0: 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好邻居火场徒手攀楼破窗，勇救老人。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果农的利益，保护守法企业的利益。
6: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7: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扭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8: 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7: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9: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7: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食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10: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宁锦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7: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10: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1: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10: 往年没开过。
7: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10: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快检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11: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10: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7: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

0: 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1: 好，全部合格。
2: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啊，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1: 哎，晒，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0: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3: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4: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3: 是啊，
0: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0: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应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5: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1年以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8: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1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0: 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9: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0: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

0: 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1: 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胡卫烈强调，
0: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日前，常州武进一居民家中突发火灾，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屋内，危急时刻，四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凡人善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9: 当天中午11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二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李媛媛：
10: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11: 消防栓接的水带，
10: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9: 见义勇为业主王辉：
12: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然后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啊，就首先它是冒烟，因为这个那个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9: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的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王辉，
12: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那个是，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两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9: 仅凭这样的缺口是难以救出老人的。就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穿黑衣、手持铁锹的大哥二话不说爬了上来，将铁锹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与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12: 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两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十来分钟吧，因为那个东西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9: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物业人员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势蔓延。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十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11: 王辉，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9: 除了王辉和一位穿黑衣的热心市民爬窗救人，居民苏少华、物业人员刘洋也配合了此次救援灭火工作，四人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冲向火场，联手上演了硬核救援。目前其中三人已经找到，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扫描一组全球资讯。美国驻格陵兰岛领事馆新址开馆，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总台记者郝小丽、何方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3: 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跌至31个月新低，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新低。相比之下，制造业仍维持在荣枯线之上，制造业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最低。报告援引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4%。
1: 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5: 净移民即流入移民与流出移民人数之差。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曾于2023年达到94.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必须继续实施移民管控措施，以恢复边境秩序。智库英国未来认为，英国净移民人数已在急剧下降，但根据其研究，大多数民众却没有这一体会，反而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挑战。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而英国改革党在竞选中以反移民为口号，收获大量选民支持。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是啊，
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据介绍，水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硬支撑，既能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又可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为加快推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坚持质效并重，加快转化实施，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发布中国人横扫首尔江南区944套公寓的虚假报道，引发争议。当地时间5月21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该报道为故意捏造，煽动厌华情绪，应严肃问责。涉事媒体当晚致歉并删除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当地时间22号发文，对李在明的表态表示高度赞赏，并呼吁韩国媒体恪守新闻伦理，抵制涉华假消息。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当地时间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调整今明两天列车运行方案，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是喀什至乌鲁木齐快9785次，和田至乌鲁木齐7558次、5818次旅客列车。明天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是乌鲁木齐至喀什快9786次、乌鲁木齐至和田7556次、5816次旅客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1: 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上线，助力新婚夫妻幸福起航。
0: 浙江三门老牌企业如何以新打法撬动全球市场，将产品卖到全球60多国。
1: 我国开展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诊疗试点，如何为糖尿病患者提供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一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的发生着。
2: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浙皖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3: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 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6: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1: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7: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0: 新闻进行时，
8: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护航服务。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9: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10: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9: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11: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9: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新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平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12: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

0: 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从1989年的草根作坊到如今年产值突破3.3亿元，手握30余项专利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浙江三门沿海工业城，一家专门生产电机类产品的公司正用一种全新的姿态跑出加速度，不仅订单排到了7月份，更定下了2030年冲刺10亿营收的硬核目标。当传统制造遇上数字营销，这家老牌企业正在上演一场怎样的制造突围？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三门台记者王和的报道。
2: 走进加工车间，只见机器高速运转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操控着高精度设备进行作业。公司生产车间经理杨伟明说，
3: 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了，现在呢，为了赶我们广东的、越南的，还有我们香港这些客户。
2: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在该企业呢，研发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烧在实验室里的真金白银。企业每年将销售收入的4%到6%刚性投入技术创新，不仅搭建了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更建立了一套严苛的淘汰机制。公司负责人葛方力说，
4: 我们通过1年900多台的形式试验，因为我们每一台电机要经过4到6个小时的测试，就是仿真，那最后能达成一个实际的数据效果。
2: 葛方力说，这不仅仅是测试，更是一场对极限性能的高压锤炼。为了攻克高效电机与永磁技术，研发团队呢必须解决那个困扰行业多年的死结。
4: 因为我们电机的一个核心难题是中间的一个发热，那我们这么小电机，正常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是0.25千瓦、0.18千瓦，但它是否能做到110千瓦这么大的框架把它压缩下来呢？那就是我们要解决中间核心热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一旦实现，那我们会用更少的材料来实现更大的功率输出。
2: 硬核技术筑牢发展根基，市场布局也愈发多元成熟。企业呢早早布局广交会线下展会、阿里巴巴国际站、淘宝等各类线上线下商贸平台，依托成熟电商与外贸渠道稳定拓客接单。在此基础上，葛方力还紧抓新媒体发展风口，拓宽营销版图，化身企业线上推荐官，全力试水直播带货新模式。
4: 因为我本身就是销售出身嘛，就像就是广交会那种，就客户基本上在你门前停留都不会超过1分钟。那这个跟视频号不谋而合了，就视频号30秒钟时间，大家能坚持下来把你的视频看完。
2: 自4月开设视频号以来，虽然粉丝只有2000多，但每一个都是精准的潜在客户，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万。凭借这种小而美的私域打法，配合传统渠道，他们的产品呢已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该企业将布局打造电机产业生态圈。公司负责人葛方力说：“
4: 整体的一个工厂的规划，那更多的我们希望能把它做成是高效式的产品，需要批量化，而且我智能生产的话，这块我设备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具的稳定性，做过5年计划，我目标可能是要往8到10个亿去冲击。”
1: 新闻进行时。
5: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6: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
8: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7: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9: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体系模式。
1: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10: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7: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11: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7: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12: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管住他，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大概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更平稳。
7: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13: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14: 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为大到暴雨，而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的西北部和东北部，还有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为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来关注江西的降雨情况，江西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今天强降水北台、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台预计，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 江西各地迅速响应，紧急部署，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新余台记者

0: 李昂的报道。
1: 新余高新区水西镇突降暴雨，三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5毫米，上游河水急速汇入，造成村内道路积水受淹，12栋民房进水，最高积水深度达80厘米，对外通行道路中断，多名村民被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新余高新区水西镇汉源村委党支部书记阮健：
2: 大概是今天凌晨5点半左右发生这个雨量比较大，然后当时我们村委干部跟村小子干部就立刻到了现场，组织这个旁边的这些农户要求他赶紧撤离。但当时在撤离的当中呢，因为这个水量比较大，大概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道路啊什么就全部被淹了，就还有几户农户在那边没有转移出来。我们立刻联系消防，消防到了之后啊，就把那个后面的几户农户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来了。
1: 在吉安市，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和农田受淹，赣江沿线水位上涨。为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新赣杭甸枢纽开闸泄洪，腾空库容，赣江沿线15个排涝站及时排除农田积水。目前大坝24孔泄洪闸门已开启6孔进行泄洪，工作人员依据坝址实时流量精准调控水位，力争在流量上涨至5000立方米每秒前，将坝上水位降至32米以下。新赣杭甸枢纽分公司发电运行负责人李建南：
3: 目前我们这边枢纽处于一个主汛期，然后后期可能还会经历这个强降雨的过程。按照上级的一个调度要求，我们将科学调度洪水，流量上涨至6500立方米每秒，水位控制在31米以下。流量达到8500立方米每秒时，我们24孔闸门全开场泄，全力保障行洪安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新宇。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

0: CPI 方面，在清明、五一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PPI 方面，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展望后续， 尽管国际能源价格走势仍有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坚实有力。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中美工商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自5月17号以来，广西柳州连续发生多次地震之后，一些涉及预警灾情等的谣言也出现在网络上。 目前，柳州警方已对30起造谣传谣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已被警方依法查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当地时间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媒体报道说， 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众党不满。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
1: 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此刻提示：广东省本轮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广东省西部市县仍有较明显降水，夜间降雨明显减弱。明天起，全省多云渐晴为主，午后有分散雷阵雨。24号起，广东中南部市县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逐渐增强，影响视线逐渐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了亮眼答卷。
1: 没错，从雪域高原到热带雨林，从东北临海到西北山地，不同生态区域的珍稀物种持续复苏，不断繁衍，各地接连传来生物保护的喜人硕果。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到各地见证生态守护硕果，共赏万物共生盛景。
0: 我们先来看宁夏，近日贺兰山雪豹重引入保护工作迎来重大进展，雪豹科研团队首次清晰捕捉到救助放归的雌性雪豹和

0: 一岁龄幼崽铜矿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技术瓶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淼。你好于淼，那先来介绍一下这只小雪豹究竟是如何被监测发现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正位于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久前呀，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野外监测团队在完成例行的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地捕捉到了野外犯规的雌性雪豹与一岁左右的小雪豹同框的珍贵的影像。在视频中，雪豹的妈妈带领小雪豹缓步穿行在山间坡地，活泼好动的小雪豹好奇心十足，主动靠近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非常可爱。经过科研团队的确认，这是雌性雪豹妞妞与雄性雪豹四王子在去年四月到五月左右产下的幼崽。那么小雪豹的妈妈妞妞呢，是从甘肃救护引入后犯规的，小雪豹的爸爸四王子是在内蒙古救护引入后犯规的雪豹。可以说这次发现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重大的突破，标志着贺兰山雪豹重引入种群已经具备了自然维系与自我增长的核心的能力。
0: 那当地在推进贺兰山雪豹的种群恢复工作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是这样，历史上呀，贺兰山曾经是雪豹重要的天然栖息地，后来因为人为的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的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近年来，当地持续的推进生态保护的修复工作，贺兰山生态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维护贺兰山物种基因多样性和雪豹因为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种群孤立和遗传多样性衰退的这些问题，那么当地启动了雪豹种群恢复保护的相关工作。贺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异地保护引入了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以及红外相机常态化的监测等等，构建起了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那随着这次这个小雪豹的诞生并且成功在野外的生存，目前贺兰山区域雪豹种群的数量已经达到了9只。那雪豹呀，它是以岩羊等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保护好它就相当于给岩羊、植被、水源、土壤上了一道生态的保险。那在贺兰山引入雪豹，通过科学的调控猎物种群的规模，助力植被的自然更新，它是有利于稳步的修复贺兰山的生态链条，守护区域的生态平衡。那么如今除了雪豹，捕食野马、麋鹿等等也相继的重返贺兰山，像岩羊这些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显著的增长，标志着贺兰山生态治理以及物种保护迈入了新阶段。那么现在在贺兰山间，红外相机频频的闪烁，定格出了各种野生动物矫健的身影，它们不再是孤独的移民，而是生态链上一枚枚跳动的音符，见证着人与自然共处的和谐乐章。好的，主持人，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于淼。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千里之外的西南雨林，在这里，温暖的生命新生同样不停歇。近期，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联合当地公安部门，在开展林区常态化巡护中，近距离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印支灰叶猴正带着宝宝悠闲地觅食玩耍，十分温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静松、彭小敏的报道。深处一棵树上，两只成年印支灰叶猴正蹲在枝头，津津有味地采食野果。它们身前一只通体金黄的猴宝宝上蹿下跳，活泼好动。它时而调皮地钻进妈妈的怀抱，时而跳到结满果实的树枝上试探。猴妈妈一边专注进食，一边不时伸手护住幼崽，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画面温馨有爱。景东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大队长钟汝阳介绍，
3: 这只猴宝宝大概出生了2个月左右，印支灰叶猴刚出生的时候，群身是金黄色的，大约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

0: 住的过程中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家庭，这直接反映出他们的栖息地很安全，生存压力较小。
1: 一只灰叶猴作为典型的树栖动物，善于在林间长距离跳跃，极小下地，主要以植物的嫩叶花果为食。景东县景福镇岔河村大寨子区域是印支灰叶猴最核心的栖息地之一，充足的食物与安全的环境让这里成为猴群繁衍的天然乐园。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芹菜塘管护站站长赵贤坤：
2: 灰叶猴呢，它这个食谱呢是非常的丰富，在我们大寨子区域就记录到了140多种。春天呢，主要以吃植物的嫩叶啊、花这些为主；秋天和冬天呢，主要是吃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这么丰富的食谱呢，主要得益于严格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
1: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当地不断加大联合巡查力度，形成多元共治的保护格局。据林草部门调查统计，景东县无量山区域印支灰叶猴目前已达61群，突破3000只，相比2013年的30群约2000只，数量明显增加。
3: 在我国东北的广袤林区，另一个山林旗舰物种正迎来种群复兴的高光时刻，那就是东北虎种群。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迎来繁育高峰，30多只新生小虎扎堆降生。园区通过精细化育幼、科学化种源繁育、系统化野化训练，全方位守护东北虎种群纯正与稳定，护航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银霄的报道。
4: 还没走进育幼室，一声声稚嫩却洪亮的叫声便穿透门缝。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
5: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回复啊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小老虎这个体温呢，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是在36.5度和3到38度之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值。
4: 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各自的房子里玩耍。从4月份第一只小老虎出生，这里已经迎来了30多只虎宝。因为有一些母虎是初产，没有带娃经验，为了保障安全，就由饲养员代为抚育。30多只幼虎，每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同时每日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全套护理工作。饲养员介绍，小虎繁育生长有着规范的周期节奏。杨忠亮说，幼虎80至90天完成哺乳断奶，待小虎日龄达到40天，每逢晴好天气，饲养员便会将幼虎带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5: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他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呀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毛发呀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对它这个光合作用啊，促进它的钙的吸收也会有帮助的。这样呢，这通过这个在草坪的活动啊，对它这个体格啊、锻炼啊也是有好处。
4: 精细化人工育幼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科学的种源繁育保护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隶属于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而猫科中心是我国东北虎种源繁育基地，下设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和沈阳怪坡东北虎园3个园区，育有东北虎700多只。其中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是面积相对较大、东北虎数量较多的园区。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
6: 我们园区现存东北虎300余只，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2月份是东北虎的发情交配期，同时每年的5月份到6月份是那个产崽旺季。我们会依托它的基因检测结果、它的个体性状，还有我们的谱系档案来综合比对，最后制定出一个科学的东北虎繁育计划，同时控制这个繁育种类数量。
4: 除了精细化繁育管护外， 基地还搭建了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东北虎专属档案体系。园区兽医院化验室常态化开展老虎健康筛查、生理生化指标监测，提前预判潜在疾病，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李大鹏，
6: 每次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一般在三月龄以上，进入到虎舍之前，我们会给它植入一个东北虎芯片。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这样呢，保证它的个体档案就清晰了。到他们一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证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品种的纯正，
4: 同时恢复东北虎的野性，适应野外生存同样重要。园区实行分阶段野化培育模式，小虎一岁以后便可进入散放区初步适应野外环境，年满两岁后转入大面积野外散放区域开展高级别野化训练。李大鹏，
6: 可以转移到咱们身后这个大的散放区域内，这里是一年四季无特殊情况是不收回的，让他们逐步适应野外环境，包括夏季的炎热、冬季的寒冷、极端特殊天气的这种生存条件。同时这里会投放大量的一些活物，他们供他们捕食，包括鸭子是吧，放在水里头，他们来互相追逐、来潜水、来捕食这些东西。同时定期对他们进行一个断食，模拟野外生存环境，这样呢更好的让他们适应野外、回归野外。可通过咱们优选个体的野化放归来助力野生种群的这种数量的恢复，同时保证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
7: 从南到北，雪豹定居、夜猴天丁、东北虎繁育兴盛，都全方位彰显着我国生态保护的全域成效。这些亮眼的物种新貌并非个例，而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生动缩影。
3: 是的，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7: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9: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8: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跟他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他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3: 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7: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 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猪环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

0: 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七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 1.1 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十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十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您好，高宇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在这个五月下旬啊，多雨依然是天气舞台上最为突出的天气特点。那纵观全国呢，主雨区是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具体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有大到暴雨。而在北方呢，同样降水也是不少，今天在河北、天津等地有大雨，局地是暴雨。到了明天啊，华北的大部、东北南部等地降雨收尾，但是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还有小到中雨，预计一直到27号之前，长江黄河流域一带降雨频繁，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的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气温方面呢，东北、华北等地今明两天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还会陆续的出现4到10度的降温，体感比较清凉。而在长江以南，今后几天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新高。那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还会增多，加上湿度大，闷热加剧，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这一时段的天气

0: 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宇安。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一句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无论是从机器人奔跑的速度看，还是从灵活性、自主性看，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本领越来越强，反映出我国具真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真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真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李超说，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上赛场，还能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加快融入各行各业。加快具身智能方向应用中式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5月21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国库再次向柳州市紧急调度应急救灾资金3000万元，累计专项调度资金5000万元，支持柳州市统筹做好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倒损民房修复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仍有人员被困废墟下。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此外，斯塔罗比尔斯克的行政大楼、商店和私人住宅也遭到破坏，1名男子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98.2，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此刻提示：眼下已经进入夏季，部分地区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马上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的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的异味、效果变差、噪声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夏天开空调之前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做一个擦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3: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0: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3: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导系统背后有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2: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啊，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啊，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1: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3: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4: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年初曾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为目标。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继续来听报道。
1: 日本自民党面向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近日曝光。有消息指出，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以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然而草案并没有明确防卫费的具体数额，也并没有说明防卫费的筹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意模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高市政府的有意回避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与风险算计。
2: 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因为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4年增长，那么未来如果明确提出从现在大概2% GDP 占比提升到3.5%的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那么未来势必需要通过大幅的增税或者是削减社保开支以及扩大举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当前已经面临非常高的国家债务，而且日本国内现在面临通胀的压力，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民生领域可以说是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这种大幅的防卫费的扩张啊，很容易引发日本民众的抗议以及在野党的牵制，这进而可能威胁到啊 高市政权的稳定性。
1: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2: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1: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就在2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当地无人机制造工厂，并表示支持无人机等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领域，步步紧逼，层层突破，一连串动作正在撕碎日本理应恪守的和平承诺。向浩宇认为，日本有意推动民用产业军事化转型，实际上是为了长期对外军事扩张奠定基础。
2: 所谓的持续作战能力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已经从应对短期冲突转向长期消耗战的准备。通过政府来掌控核心的军工资产，由民间来委托运营，这近年强化防卫省啊，对于军工生产的直接管控，大幅提升弹药和装备的这种战时动员的效率，又可以规避所谓的国有化引发的舆论的争议，为快速的扩军备战来扫清障碍。所以这一举措会导致日本未来的军工产能出现大幅甚至爆发式的增长，也使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路线的彻底的崩塌，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0: 近日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担忧，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3.5%。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
7: 新闻进行时，
4: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美国为何忽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8: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构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9: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8: 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每年应举行至少一次会议，但两国上一次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意味着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该机构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在外界看来将让曾经的美加盟友心生嫌隙。对此，张学峰认为该委员会工作的终止会让美加之间的具体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不会轻易妥协。
9: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8: 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表示，在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下，加拿大在自身防务方面做得还不够，仅依赖美国保护已不再可行。张学峰认为，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除了在防务领域的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之间的局域还存在于经济、贸易、打击毒品走私等多方面。面对美方不断施压，加拿大正在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9: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7: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到周末海上的情况。在这几天呢，我国近海由北到南可以说海况都是比较平静的，只有在东海北部会有超过2米的中浪出现。我们继续来看，在我国渤海、黄海呢是1.2米以下的青浪，东海北部是1.3到2.1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1.1到1.5米的青到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仅两天是0.8到1.5米的青到中浪，巴士海峡是1.2米以下的青浪，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3米以下的青到中浪，南海南部只有0.7米以下的青浪。那对应到近岸城市海域中，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以及广东近岸海域，今明两天都是1米以下青浪为主。在广西以及海南的海口和三亚海域，今明两天偶尔有中浪出现，提醒小船出海和下海游泳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呢，这两天在北部的大连、烟台、青岛，皖南的连云港、上海、舟山、宁波和福州海域会受到降水和海雾的影响，能见视程都是在5公里左右， 那么提醒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要注意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另外，滨海出行也要做好防雨的准备。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海况预报。
0: 嗯，好的，张大迅。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进入五月下旬，大气环流形势出现明显调整。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其北界将陆续到达江南一带上空，南方的强降雨带也将随之明显向北移动。总体来看，月底前中东部还会经历三轮降雨过程，其中24号将是雨势最为强劲的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

总台记者获悉，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4%。据法国警方消息，巴黎市中心当地时间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警方拘留。据了解，这次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举行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此刻提示，夏季降雨天气频繁，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近日，山西、湖北等地发生多起因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造成严重伤亡后果。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还可能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行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APEC 会议。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3: 面对复杂局面，亚太经济体展现出携手维护区域经贸规则和秩序的积极意愿，区域经济一体。

0: 把进程保持良好势头，活跃的区域优惠贸易协定数量占全球60%以上， RCEP 和 CPTPP 等大型贸易协定稳步实施，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也为我们办好本次会议提供了底气。
1: 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此次会议各方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李成刚表示，
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随后，各方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3: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经济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1: 会议将于明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科技赋能经济的消息。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1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先制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此刻正在真实地发生着。
2: 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晚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4: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3: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4: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3: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5: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3: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6: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3: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 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7: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3: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

0: 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EM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1: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视线转向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近日这个区的婚姻登记中心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公益性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幸福启航”，为新人提供智能化、长效化护航服务。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余杭台记者徐璐阳的报道。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大厅内，新人们排队等待着登记领取结婚证。等待叫号的间歇，中心志愿者邀请新人们体验 AI 新婚小测试。新人王婷和平全伟就是受邀体验者中的一对，两人在手机上完成13道题目后，仅需等待约1分钟，一份个性化的婚姻辅导报告便自动生成。王婷说，这种形式对年轻人而言更易接受，问答直击要点，使用便捷高效。
3: 这个形式还挺好的，就是也可以让对方看到对方实际上在婚姻中想成为的角色的样子，以及可能需要对方去弥补的一些东西。
2: 新人黄楚文也是 AI 新婚小测试的体验者，他觉得结合当下 AI 的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婚姻辅导建议报告更具有针对性。
4: 比较迎合我们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嘛，他给我们建议是我们都是独特的两个灵魂，然后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的一个过程就好了。
2: 个性化婚姻辅导报告是如何生成的？据余杭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欧阳艳平介绍， AI 婚姻辅导智能体学习了大量心理学、婚姻家庭关系相关书籍、婚姻辅导案例及当地风俗习惯，通过深度分析新人的性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成具有针对性的婚姻辅导建议报告。在问答设计上，该智能体结合了结婚第一课系列课时内容，同时深度访谈资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等，研究分析容易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最终形成了13道问题，花费2分钟时间即可完成。如果新人有进一步想了解的，还可以现场咨询婚姻辅导师。欧阳艳平说，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个性化评估，有效缓解了传统人工辅导志愿者资源紧张、排队等待时间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夫妻双方可在无外界压力的状态下独立完成测评，减少了因面对真人志愿者老师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或社会赞许性偏差，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关系现状，为后续精准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5: 比较及时的生成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个报告，通过新人的这个使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新提升。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1989年的草根作坊到如今，年产值突破3.3亿元，手握30余项专利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浙江三门沿海工业城，一家专门生产电机类产品的公司，正用一种全新的姿态跑出加速度。那不仅订单排到了7月份，更定下了2030年冲刺10亿营收的硬核目标。当传统制造遇上数字营销，这家老牌民企正在上演一场怎样的制造突围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三门台记者王和的报道。
7: 走进加工车间，只见机器高速运转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作人员正急

0: 盯屏幕，操控着高精度设备进行作业。公司生产车间经理杨伟明说，
1: 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七月份了，现在呢，为了赶我们广东的、越南的，还有我们香港这些客户。
0: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在该企业呢，研发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烧在实验室里的真金白银。企业每年将销售收入的4%-6%刚性投入技术创新，不仅搭建了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更建立了一套严苛的淘汰机制。公司负责人葛方丽说，
2: 我们通过一年900多台的形式试验，因为我们每一台电机要经过4-6个小时的测试，就是仿真，那最后能达成一个实际的数据效果。
0: 葛方丽说，这不仅仅是测试，更是一场对极限性能的高压锤炼。为了攻克高效电机与永磁技术，研发团队呢必须解决那个困扰行业多年的死结。
2: 因为我们电机的一个核心难题是中间的一个发热，那我们这么小电机，正常一个情况下比如说是0.25千瓦、0.18千瓦，但它是否能做到110千瓦这么大的框架把它压缩下来呢？那就是我们要解决中间核心热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一旦实现，那我们会用更少的材料来实现更大的功率输出。
0: 硬核技术筑牢发展根基，市场布局也愈发多元成熟。企业呢早早布局广交会线下展会、阿里巴巴国际站、淘宝等各类线上线下商贸平台，依托成熟电商与外贸渠道稳定拓客接单。在此基础上，葛方丽还紧抓新媒体发展风口，拓宽营销版图，化身企业线上推荐官，全力试水直播带货新模式。
2: 因为我本身就是销售出身嘛，就像就是广交会那种，就客户基本上在你门前停留的不会超过1分钟。那这个跟视频号不谋而合了，就视频号30秒钟时间，大家能坚持下来把你的视频看完。
0: 自4月开设视频号以来，虽然粉丝只有2000多，但每一个都是精准的潜在客户，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万。凭借这种小而美的私域打法，配合传统渠道，他们的产品呢已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该企业将布局打造电机产业生态圈。公司负责人葛方丽说：“
2: 整体的一个工厂的规划，那更多的我们希望能把它做成是高效式的产品，需要批量化，而且我智能生产的话，这块我设备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具的稳定性，做过5年计划，我目标可能是要往8到10个亿去冲击。”
3: 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22号星期五黑股市场的收盘。今天可以说呢，市场呈现了一个如期的震荡反弹啊，最终呢，三大指数都是这个，招摇招走。那么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87%，而深成指、创业板指呢，都是涨超了2%啊，一个是涨2.3%，创业板涨2.84%，可以说呢，能力还是非常的强。但是呢，成交量呢，因为周五时间啊，那么缩量超过了这个5800亿这样的一个状态接近，那么成交量呢，只有2.9万亿，没有占到3万亿这样一个情况。不过呢，并不改变市场现在整体上涨的一个状态。今天呢，可以说热点轮动还是比较快啊，特别是在分析和这解读六张网、人工智能啊和矩阵经济等等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全市场超过3800只股上涨啊，那么其中呢有超过100只股票涨停，这个能力还是不错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板块来看，市场的这种抱团特点，像 PCB 啊以及这个 MLCC 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一个延续的一个走向，特别是这个 PCB 概念。像宝鼎科技啊，这个华正新材等等都是连涨啊连板。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超级电容啊等人形机器人项的一些细分项啊，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活跃和反复啊，那么节奏也是比较强。另外的话，就科技钻石也出现了一定的拉升。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还是在一部分消费，比如说像白酒啊、酒店餐饮啊等等这一些，反映了市场呢当前呢仍然是集中在科技啊这样一个方向为主。止跌的话呢，资金仍然处于是强抱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下周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续震荡向上，关注4200点以上这样一个突破的能力。同时呢，是双创有可能仍然是在这个新高啊这样一个状态下啊，形成这样一个高位反复这样一个上冲的一个节奏。但是市场当前的这种 K 型节奏，也就是说，非这些抱团特技类的话呢，更多的还是相对较弱啊，包括像消费的方向，这一点应该值得注意。主持人，
4: 好的，申瑞。
6: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9: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进一步做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管理工作，根据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商务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决定，对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进行调整。新增一舒丁氧康基、四氧三嘌呤甲酸甲酯等三个品种至附件一第一部分。现将调整后的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予以公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出口附件一第一部分所列化学品的，向缅甸、老挝、阿富汗出口附件一第二部分所列化学品的，应按照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暂行管理规定申请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出口无需申请许可。再来了解其他

0: 方面。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亿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亿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为防范贝塔嗅带苯乙烷等8种化学品流失被用于制造毒品风险，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防范8种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毒的警示通告》。通告明确了8种化学品 CAS 号及海关商品编号，提醒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8种化学品经营活动时，严格按照国家禁毒办于2019年8月、2023年11月、2025年11月发布的警示通告要求，增强法律意识，开展相关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时遵守国内国外法律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鉴于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广西气象台于5月18号9点已解除暴雨4级预警。目前全区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江河水情总体平稳。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2点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印度政府21号宣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原定于6月初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峰会将延期举行，以确保非洲国家代表能前来参会。印度环境部发表声明说，非洲国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合作伙伴，鉴于刚果金当前爆发埃博拉疫情，印度决定调整会议安排，新的举办日期将另行公布。此刻提示，眼下已经进入夏季，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专业人士建议，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1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3个部位。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首先来

0: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领域传来的新喜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酒泉报告。
2: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4: 青山报告。
2: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5: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9: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5: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的专访，披露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来听总台记者孙颖的报道。
1: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2: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2: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2: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2: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2: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2: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哈，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

0: 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0: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蒂萨新城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多人重伤。
2: 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4: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5: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6: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5: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7: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5: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8: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5: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8: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9: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8: 往年没开过。
5: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

0: 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1: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快检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2: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1: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提米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0: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3: 好，全部合格。
4: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啊，对，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3: 哎，是，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0: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1: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2: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1: 是啊，
0: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0: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应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5: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6: 今天全国首个蓝旗海滩在山东威海正式授旗，这也标志着中国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正式迈入国际标准新阶段。那什么是蓝旗海滩认证？申报过程又面临哪些挑战？马上连线威海台记者冯超。你好冯超，来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那蓝旗认证啊，是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1987年发起的国际海洋生态认证，覆盖海滩、码头和游船。目前呢，全球已有53个国家、4375处海滩获得认证。此次获得蓝旗海滩认证的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始建于1992年，是一个自然天成的甲湾型海滩。2024年全年的客流量约为800万人，海滩总长约2800米，水质长期保持优。获得蓝旗海滩认证的范围为其中约1600米的海岸线。那蓝旗海滩认证必须通过4大类，共33项严格的标准，包括环境教育与信息、水质、环境管理、安全与服务，是国际公认的滨海生态金字招牌。此次威海申报面临的挑战主要也来自这非常严苛的33项标准。为此呢，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建立了水质常态化监测机制，持续做好海水监测和水质保障，加强了设施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配备了多语言导览系统和救生员，按国际标准完善了无障碍设施等。在日常管护方面，海滩采用机械加人工加志愿者3类一体的保洁模式，做到垃圾日铲日清， 依托六五环境日等节点呢，持续开展了净滩科普等环保宣教活动，推动全民参与。好的，主持人。
6: 嗯，好的。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气象服务站，
1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在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啊，北方多地将会受到频繁出现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会呈现出波动起伏的态势。像是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摄氏度左右。尽管已经是入夏了，体感呢还是感觉较为舒适的，炎热的状况并不明显。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多地，今后3天左右，最高气温是以偏高的状态为主，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在25摄氏度以上，局地30度上下。而在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呢，在今后5天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都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有可能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新高。像是在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啊，不少地方高温天气都会有所增多，再加上当地的湿度比较大，感觉会更加的闷热，需要提醒大家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来看看降水方面，今天呢，强降水是主要集中出现在了江南地区一带，像是在湖南的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福建的中西部、浙江的南部等地呢，都将是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在这其中，像是江西、福建等地局地还有大暴雨出现，而且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不乏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可以说雨下的是又急又猛。而在北方呢，今天部分地区同样会是有雨水落下，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河北的东部、天津、辽宁的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2: 好的，高宇安。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举办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设想，王毅外长希望推动会议发出什么信息。郭家坤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召开的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会议由王毅外长主持，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开放，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已确认出席。总台记者获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

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网接入功能。作为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甘肃至浙江特高压是世界首个送售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跨区特高压工程。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蒂萨新城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多人重伤。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天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法国经济前景面临较高不确定性，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英国杂志《柳叶刀》21号刊载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人数增长了95.5%。研究人员发现，从1990年到2023年，全球范围内12种精神障碍的患者都有增加。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增多最为显著，相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158%和131%。此刻提示，继苏超引爆全国群众足球热潮后，又一现象级草根足球赛事即将登场，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将于明天重磅启幕。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立足本土，以城市为名，以草根为核，推动足球运动回归群众本源，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与体文旅商农深度融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科技赋能生活，如何让 AI 智能更好地惠及老百姓？国家发展改革委五月例行发布会今天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该如何看待下一步经济走势，又有哪些领域将迎来新的政策利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首先回应了社会关注的四月份经济数据走势。他坦言，四月份部分指标出现波动，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与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有关。但总体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2: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

0: 抓好经济工作，并且就下一步的经济工作做出了研究和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用足用好宏观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加强经济运行的监测、预测和预警，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地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的政策。
1: 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国家也在通过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培育新质生产力。针对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资金需求，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同时，被誉为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具身智能技术也正在从赛场加速走向我们的工厂和家庭。
0: 近期我们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的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当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够上赛场，还能够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更快地融入各行各业。
1: 支撑这些新产业、新应用落地生根的是一张张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0: 在“十五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近日，网络上有消息称，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针对这一消息，李超回应，我国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0: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
1: 再来看极端天气，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多国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针对随之而来的用电高峰，李超给出了明确的研判和定心丸。今年夏天，全国的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0: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在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亿千瓦。截至到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了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为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

0: 时的较好水平。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1: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全球物流业的领军企业将联动中国金融企业，展示智慧物流与现代运输、金融保险等专业服务创新协同案例。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本届链博会会实物化地展示产供链国际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趋势，为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和外资企业深耕中国提供双向交流合作的平台。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你好王宇，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5: 好的，首先呢，待会儿在晚上7:35，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第四场将会开打。这场比赛呢，在北京北汽的主场来进行。前三场的比分呢是，上海九世目前2-1领先。系列赛第一场呢，上海是坐镇主场先下一城，但是第二场，北京队凭借三位后卫球员赵睿、陈英俊和杰曼的出色发挥，在客场扳回一城，也把主场优势抢回到了自己手中。但是第三场，回到自己主场的北京队反而是没了状态，全场是一直落后，全队只有2人得分上双，最大分差达到了20多分。上海队则是在两位外援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带领之下轻松获胜，拿到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北京队可以说是无路可退，再输就要被淘汰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五棵松主场观众的加持之下把这个系列赛拖到最后一场的强五大战。接下来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1点，U17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沙特的吉达打响。这次比赛呢，中国队可以说是先抑后扬，小组赛前两场是连败，一度是濒临被淘汰出局，无缘小组出线，但是放下了心理包袱之后，这支球队反而是此后越战越勇，最后一轮小组赛战胜卡塔尔队，八进四呢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又赢下了澳大利亚队。可以说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完成了进入淘汰赛重回 U17 世界杯的最低目标，而且呢可以说连克强敌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完成了 U 系列第一次洲际大赛的这种经验积累和破茧重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日本队呢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他们在 U17 的亚洲杯里曾经4次夺冠， 最近几年在 U17 的世界杯里也是屡有出色的表现，过去四届都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去年上届更是进入了 U17 世界杯的八强。那么这次 U17 亚洲杯，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小组赛里其实曾经碰面过，但是中国队是在小组赛第二轮1-2输球。日本队那场比赛的两个进球，一个是来自角球进攻，高大的混血中卫袁沙彦江人得分，另外呢还有一次阵地的快攻。本届比赛现在已经打进5个球，高居射手榜第一，并且已经在这一联赛多次出场的攻击手北原真得分。这两个进球可以说体现了现在这个日本队的强大，除了比赛控制能力依旧除了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之外呢，身材也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劣势。但是中国队在最近的三场连胜当中也可以说展现了非常值得欣喜的优势。首先我们的前场压迫能力很强，不仅能够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还能就地得到进攻机会，让万象、赵松元、邝兆雷、费维浩等这些能力突出的攻击手能够直接去威胁对方球门。另外这支中国队的防守能力也不错，几位后卫球员虽然在助攻当中表现不是特别多，但是每场比赛可以说面对对方能力很强的突击手一点也不落下风，单防能力都很不错。后防稳固的同时积极前场压迫，利用尖子球员的能力寻找机会，这样的战术套路其实是非常先进也非常适合这支中国队的。希望明天凌晨的这场决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惊喜。主持人。
4: 好的，王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鸣笛扬帆。这场国家级航海体育盛会齐聚全国健儿，逐梦蔚蓝。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秦皇岛台记者汪晨。你好汪晨，来介绍一下赛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上午9:30，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2026年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开幕，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此次赛事呢，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在接下来的6天里，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齐聚渤海之滨秦皇岛，以海为赛场，以帆为羽翼，在碧波万顷间迎风角逐，驰骋争锋。此次赛事呢，不仅是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与全国青年帆船赛的合并举办，也实现了成人组与青年组赛事的协同联动，全面覆盖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充分体现了赛事体系的专业性与包容性，也是对我国帆船项目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为青年运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实战平台，拓宽了青年选手的职业发展通道，为我国帆船运动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才基础。主持人。
1: 那帆船产业发展为城市带来哪些赋能价值呢？
6: 秦皇岛是拥有184.88公里优质海岸线及广阔海域，水文、风力、水深条件适宜，气候温润宜居，全年有超7个月的时间可以开展帆船训练与赛事活动，是国际公认的优质海上竞赛场地。近年来呢，秦皇岛立足优良滨海资源禀赋，持续深耕帆船帆板运动产业，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成标准化帆船码头、专业训练基地与规范化海上赛场，在北戴河新区落地 IOCA 亚洲秦皇岛帆船训练中心，叠加专项产业扶持政策，逐步构建起涵盖赛事举办、专业训练、大众体验、研学培训的完整帆船产业体系。帆船帆板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有效推动了国内水上运动普及，持续激活了本地滨海体育产业链条，带动了餐饮、住宿、文旅、研学等关联产业协同提升。秦皇岛正逐步将赛事流量、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主持人。
1: 好的，汪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向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4: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猿生物起搏器。

0: 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2: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2: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1: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2: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3: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2: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4: 通难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 与此同时呢，日本主要的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的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对此，郭家宽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创历史新高，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

0: 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国家应该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那么此外呢，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那么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入至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郭家宽还说，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1: 好的，焦莹。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王月、李浩、韩雪，主播杨帆、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6: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军计划六月到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郭家坤表示，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进一步防范和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整治方案总体要求是，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今天，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印度北方邦城市班达21号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发表声明说，当天15:45，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达270.82吉瓦，是印度连续第四天日间用电峰值功率创新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多雨仍是突出特点，主雨区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大部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5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准备，减少在雨势较强时段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中国之声的节目和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端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1: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0: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1: 哎，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0: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啊！我看你这回怎么说啊？
1: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0: 哎，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1: 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0: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1: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绕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0: 对，
1: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0: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1: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0: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 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1: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正华：
5: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3: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5: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

0: 然后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夜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1: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2: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十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东北虎。现在正是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3个园区已经有30多只新生的幼虎陆续降生了。
4: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5: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6: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5: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6: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羽毛化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5: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7: 2000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7-8只老虎，那么在张广才岭也有几只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70只左右。
5: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姜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7: 是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中有3个老虎分布国的老虎绝灭了。像我们中国这样，是吧，能够把这个承诺落在实地上，我们中国是一个率先的典范。
3: 在各地的不懈努力之下， 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回升。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栖息地保护恢复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9: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8: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0: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8: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 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0: 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2: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3: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4: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5: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20号中俄两国发布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述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四点主张，是对国际关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明确回答。一份 CGTN 全球民调显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理念已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受访者反对将世界划分为相互对抗的地区和阵营，强调必须建设更为团结的国际社会，尊重彼此根本利益，平等相待，互利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沉渣泛起，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风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世界大国，中俄携手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这份声明阐述了中俄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共同立场和主张，表明双方将在推动构建多极世界、加强全球治理方面进一步深化。

0: 告知。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但主要挑战是美方对俄的全面遏制、削弱和地缘政治包围。当地时间21号，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然而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抵制，他们拒绝出席启用仪式。当地民众还在领事馆外举行集会，对美国政府觊觎格陵兰岛表达不满。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非营利组织前负责人因欺诈等罪名21号被判处41年08个月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是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救助计划的最大规模欺诈案件，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此刻提示，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调整5月22号、5月23号列车运行方案，部分列车停运。5月22号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为喀什至乌鲁木齐 K9785次，和田至乌鲁木齐7558次、5818次旅客列车停运。5月23号停运的旅客列车车次为乌鲁木齐至喀什 K9786次、乌鲁木齐至和田7556次、5816次旅客列车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首先来关注记者一线直击贵州贵定洪灾，来看当地抢险救灾进展如何。
2: 今天的闻所未闻 HiRocks 火爆社交网络，8公里跑加8个体能项目的体能比赛为何走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关注这一轮的强降水给多地带来的影响。首先是湖南的情况，近日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截至5月21号的18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31288人。眼下石门县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正在紧张的推进，那当地的雨情怎么样了？防汛救灾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姚瑶。姚瑶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姚瑶，请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并且我们接下来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都是什么。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索街乡，这里呢也是此次强降雨石门县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我们看到啊，街上的主干道的淤泥呢已经是全部清理干净了，早上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一路有很多的水车在进行冲洗作业，但是从乡镇的主干道前往进村的一些小路上还是有淤泥。村民说啊，洪水刚退的时候淤泥最深的地方是有40厘米左右。我们看到村干部呢是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在用铁锹进行清理，旁边呢也有挖机在同步的作业。工作人员带着2辆3轮车啊，装着满满的物资，在一户一户的进行分发。我们看到有矿泉水、方便面、米油，还有常德特色的方便米粉等等。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啊，村干部向每一户村民还特意交代了一些事情，比如说牛奶和面包要先吃啊，有哪些食品是可以稍微放一放的。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索街乡一个地势较高的安置点，这里储备物资相对充足。今天中午呢是香干炒肉、豆皮等4个菜。食堂呢也堆放了辣椒、胡萝卜、南瓜、豆角等储备的蔬菜，大家就餐呢也比较有序。安置点的现场呢还设置了卫生院的医疗救助点，被转移到这里的村民可以说基本生活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目前呢对失联

0: 人员的搜救是仍然在持续的进行。那么除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呢，当地还组织了乡镇干部、村干部啊、志愿者等力量，对失联人员可能出现的区域展开全方位的搜救啊，利用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全面排查搜救盲区，确保尽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外呢，对于受灾人员的转运工作也是在加紧的进行当中。当地还组建了73支队伍，500多人，紧急抢修重点路段的桥梁、通信以及电力等等设施，1对1、点对点，对受灾严重的4个乡镇区开展重点的救灾帮扶。我们了解到，下一步救援人员呢将继续全力开展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2天啊，石门当地可能还会有新的一轮的强降水。那么针对山体渗水、边坡松动等容易出险的地方呢，啊，当地是对所有的小型水库、山塘落实了专人巡查，对村组道路、高危边坡安置点周边的山体呢实行了动态的巡查，啊，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目前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姚瑶。另外，根据石门县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该县降雨显著偏多，强降雨主要集中在22号至26号，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可达300毫米以上。雨势集中，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极高，需要重点防范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视线转向贵州。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其中昌明镇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经过多天的连续抢险，截至昨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现在当地受到滑坡影响的交通恢复了吗？通信物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请正在昌明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上午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看到，因为滑坡塌方阻断的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但路况还不是太理想，有些路段存在塌方，需要单向放行。抢险队伍采取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清障为辅的方式，清除大量塌方淤泥和落石。目前主干道路可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正常进出。通信保障方面，目前铁索岩村内大部分区域 4G 网络信号稳定，应急通讯车、卫星电话24小时在岗值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通道全部畅通，滑坡点和零散点位 信号正在进一步优化补强，目前已修复超过218个站点，昌明镇已恢复19个村的通讯。铁索岩村滑坡点有5个移动背包机站，岩下片区有宜村、马踏屯村、立山村、铁索岩村，预计今天实现站点修复全覆盖。电力抢修方面，沿途能见到抢修车辆正在进行电线杆的架设，确保电力恢复正常。电网公司正在力争尽快恢复常态化的生活供电。此外，昌明镇的清淤消杀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下午从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了解到，现在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主要是帮助企业开展清淤和厂房的恢复。最后是物资保障方面，5月20号，省、州、县红十字会3级联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折叠床、棉被、家庭应急箱、毛巾等生活必需品已经运抵昌明、盐山等受灾镇，并且发放到位，为群众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1: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5: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和了这个船噻，对了，这个船噻在里头，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来。
4: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1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5: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1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1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4: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5: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4: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1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4: 19号凌晨3:02，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4: 和田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7: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井盖的，宿舍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到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里。
8: 等于3:15还在台阶下面。
7: 3:15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21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8: 那当时慌吗？
7: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当时听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了，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4: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9: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1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6: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10: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兴：
11: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10: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5: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s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啊，听着就累。你需要跑一个1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推雪橇125千克，跑一个1公里拉雪橇50米，跑一个1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一个1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一个1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跑一个1公里要求投掷100米。

0: 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儿。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啊、3.0水平的这种。但是健身房撸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心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儿呢，就是晒。您天天刷到，那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起。咱也得承认人家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YROX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YROX 其实是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YROX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红，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就这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YROX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它能否1公里1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说路况和天气。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2: 你好，宜宾，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青海西里高速的贡玉玉树段701到674千米处，玉树前往共和方向的行车道施工已经结束，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天津，由于临时交通管制，京秦高速的天津段全线收费站入口目前是限行货车上道通行。另外呢，京津唐高速的杨村收费站、下珠庄收费站、宜津部收费站去往滨海新区方向，京中路收费站、天津机场站收费站、空港经济区收费站以及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由于清理障碍物，京昆高速的西汉段去往汉中方向1226千米处，宁陕西到大河坝之间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最后呢，在湖南，徐广高速的衡阳段933千米处，庙前收费站附近以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车辆的影响，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一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感谢施然。
3: 好的，我们再来了解天气。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五月下旬啊，多雨依然是突出的天气特点。纵观全国呢，主雨区是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具体来看呢，今天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而在北方啊，同样是雨水不少。今天在河北东部、天津等地有大雨，局地暴雨。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华北大部、东北南部等地降雨收尾，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还会有小到中雨出现。预计一直到27号之前，长江、黄河流域一带降雨是面广点强，尤其是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的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今后7天左右的时间，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气温多起伏，像是东北、华北等地，今明两天受到阴雨的影响，还会陆续的出现4到10度左右的降温，体感清凉。而在长江以南呢，在今后几天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的新高。
3: 好的，感谢高宇安。
5: 能投资，能收藏。
6: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5: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北京时间17:30，
7: 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今天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器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水利厅获悉，鉴于本轮影响广西的降雨系统已经减弱，全区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形势明朗。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决定于今天15:00终止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开幕前一天将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并对 ABAC 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的声明和 ABAC 关于支持互联互通的声明等相关重要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准备。总台记者5月22号了解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再次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据悉，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5月21号到22号，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此刻提示，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以及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的健康风险。墨西哥政府建议国际游客出行前确认疫苗接种情况，及时更新包括麻疹、流感和新冠疫苗在内的相关免疫接种，并在赛事期间使用驱虫剂，穿着浅色长袖衣裤，远离积水区域，以降低蚊虫叮咬风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揭幕，墨西哥将承办包括揭幕战在内的多场比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1: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0: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0号报告。
4: 0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9泉报告。
4: 9泉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青山报告。
4: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6: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6: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0: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6: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0: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2: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3: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12: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4: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12: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15: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宁锦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12: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15: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6: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15: 往年没开过。
12: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15: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16: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15: 是啊，
12: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17: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

0: 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2: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3: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4: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3: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4: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3: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4: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3: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3: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4: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哈，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4: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

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恶大上，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9: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0: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11: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0: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1厘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1: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1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0: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关联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1: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8: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0: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

0: 步履疾，枝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2: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石窖出煎香。
3: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决定扩大针对伊朗制裁的法律框架，将伊朗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相关行为纳入制裁范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修订是在欧盟原有的对伊朗限制性措施基础上做出的调整。修订后，欧盟还将针对参与或支持伊朗威胁中东航行自由行动和政策的个人及实体实施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总台记者获悉，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全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五月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当地时间22号，马来西亚副总理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部长法迪拉表示，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23号到25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淮西部、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陕西东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等地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上述地区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做好农机调度，抢收成熟小麦、油菜等作物。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晚高峰观军情将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2: 还将关注美国升级版星舰因故障最后关头推迟发射。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4: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说，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4: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

0: 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博弈持续，军事威胁与对话斡旋交织。法国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军费360亿欧元。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情，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称，应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5月20号，他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而伊朗方面则强调，尽管当前局势紧张，但仍然没有彻底关闭外交渠道。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
4: 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特朗普的支持率一向在降。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打一仗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特朗普绝不会犹豫哪怕一秒钟。但他很清楚，恢复轰炸只会让眼前的烂摊子更难收场，对他和共和党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当然现在伊朗也很困难，双方其实都不想打，都在寻找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这也给其他大国选准时机介入创造了条件。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来自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绝不希望美伊和谈的，他需要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打得越大越好，这样他就不会下台。那以色列会不会主动袭击伊朗，点燃战火，把美国拖下水呢？很值得关注。
3: 美国5月18号宣布中断与加拿大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梁永春认为，
4: 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他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
3: 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那么，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梁永春分析，
4: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5%，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 5%，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3: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5月内完成。对此，梁永春观察，
4: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地时间21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三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两代星舰，第三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

0: 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直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二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1: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三发动机是第三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0: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基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百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0: 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的，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一天两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1: 与此同时，第三代星舰首飞也被认为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前的关键一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5月20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计划融资750亿至800亿美元。这一首次公开募股融资规模预计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256亿美元融资记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晚上 CBA 半决赛的京沪大战将会再战一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男足 U17 国家队将要冲击亚洲冠军。详情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你好王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
5: 好的，首先呢，在晚上的7:35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狮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第四场将会开打。这场球呢，在北京北汽的主场来进行。前三场的总比分现在是2-1，上海九狮领先。系列赛第一场的时候，上海是坐镇主场先下一城，但是第二场，北京队凭借赵睿、陈英俊和杰曼的出色发挥，在客场扳回一城，也把主场的优势抢回到了自己手里。但是又到了第三场，回到自己主场的北京队反而是没有了状态，全场一直落后。全队呢，最后只有两人得分上双，最大分差20多分。上海队呢，则是在两位外援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带领之下，轻松获胜，拿到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所以，今晚这场比赛呢，北京队无路可退，再输就要被淘汰。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五棵松主场观众的加持之下，把这个系列赛拖到最后一场的强五大战。接下来，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1点，U17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沙特的吉达打响。那么，自从2004年的亚少赛中国队拿到冠军之后啊，这个中国足球已经长达22年没有在亚洲的赛事里头拿到冠军这样一个成绩了。其实这次比赛呢，中国队也是 先抑后扬，小组赛前两场全输，一度是濒临被淘汰出局，但是放下心理包袱之后，中国队越战越勇，最后一轮小组赛战胜卡塔尔队，八进四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又赢下了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连克强敌啊！而且这支年轻的队伍，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 U 系列第一次洲际大赛的经验积累，还有破茧重生。这场球中国队的对手呢，日本队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他们在 U17 亚洲杯里边曾经四次夺冠，最近几年在 U17 世界杯里也是屡有出色的发挥，过去四届都能从小组里面出现，去年上一届更是进入了 U17 世界杯的八强。那么这次 U17 亚洲杯当中呢，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小组赛里边曾经踢过一场，当时中国队是1-2输球，日本队的进球呢，一个是来自角球的进攻，由他们高大的混血中卫袁沙彦祥仁得分，另外呢还有一次阵地的快攻，由现在这届比赛已经打进5个球，高居射手榜第一啊，并且已经在这一联赛多次出场的攻击手北原真得分，这两个进球可以说体现了现在这支日本队的强大之处，除了这个原有的比赛控制传导能力强之外，身材也已经不是他们的劣势。但是其实中国队在最近的三场连胜当中啊，可以说也展现出了非常值得我们欣喜的优势。首先我们的前场压迫能力非常强，不仅能够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而且还能就地给本队得到去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像万象、帅维浩、赵松元、邝兆雷等能力强的突击手啊，对对方球门的威胁就会很大。另外这支中国队的防守能力其实也非常好，我们的几位后卫球员虽然在助攻当中表现并不多，但是他们在单防对方这个能力强的突击手的时候，其实每场比赛都是一点也不落下风的。这样呢，在后防稳固的同时，积极前场压迫，利用尖子球员的能力去寻找机会，这种战术套路是非常适合现在这支中国队的。也希望这场比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带给我们惊喜。另外呢，我们这支 U17 中国男足的国家队在进入了本届 U17 亚洲杯的淘汰赛之后，其实已经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的名额。而 U17 世界杯的小组赛的分组也在昨天晚上揭晓了，中国队将会和西班牙队、摩洛哥队以及斐济队同在一组。那么在这届比赛当中呢，小组赛是有12个组，每组前两名还有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分组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支中国队能不能在U17世界杯当中也能走得更远，也能进入淘汰赛的希望。主持人，
4: 好的，感谢王宇。
6: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呢，在北方的多地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摄氏度左右，尽管已经是初夏，体感还是较为舒适的，炎热的感觉并不明显。在西北地区东部多地，今后3天最高气温是以偏高的状态为主，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局地30度上下。而在长江以南呢，今后5天左右，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将会有望刷新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新高。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有所增多，加上湿度大，闷热加剧，需要提醒大家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的工作。降水方面呢，今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出现在江南，像是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都有大片的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福建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不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呢，今天的部分地区也是有雨水落下，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河北的东部、天津、辽宁的西南部等地都是大到暴雨。那目前呢，从季节的分布来看呢，虽然这几天华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温，但是之前的晴热天气还是推动了春夏的转换，夏季的北段已经推进到了华北，换季呢进展基本上接近常年同期。未来北方依旧会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会比常年偏低，普遍在25度上下，尽管已经入夏，但是体感还是相对的清凉。反观南方呢，在未来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有望陆续的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再创今年气温新高。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总体来说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高宇涵。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听明。
6: 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下午将在苏州闭幕。
6: 体育方面 ，CBA 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明天在深圳进行。
4: 2026年中超联赛明天开始第14轮的比赛。
6: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将于明天正式开赛。
4: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6: 国际方面，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
4: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

0: 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本台消息，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验，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0号报告。0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明白。
3: 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 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结合匹配。
3: 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 1.75% 降到了 1.25%，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 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 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 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9: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0: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2: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4: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5: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 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初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 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0: 历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联，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T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9: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0: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 第二个呢是与

0: 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3: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6: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6: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 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7: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8: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4: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9: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7: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0: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11: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12: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11: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13: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11: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13: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11: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 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14: 神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禽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十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十八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4: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15: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16: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证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7: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8: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9: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9: 14、15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20: 中国在旅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19: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4: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地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马上住，
21: 更健康的中国区。
23: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2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细组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25: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0: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

0: 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1: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0: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1: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0: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1: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0: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1: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0: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1: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0: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0: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1: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1: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 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2: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额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 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0: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2: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1: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2: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1: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2: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 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啊，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2: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0: 目前 AI 替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2: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 过程式的

0: 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1: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明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明天，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于明天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八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样本中超过半数肠道肿瘤中检出了微塑料。有文章引用该研究数据，并以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引发了关注。相关研究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里来的？把水烧开再喝，能减少微塑料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现在呢，我想请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玩一个小小的拼图游戏。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地球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拼图，那么这个拼图里不仅有蓝色的海洋、绿色的森林和高高的山脉，还有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小鱼、草丛里蹦跳的小蚂蚱，甚至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细菌。这些千千万万块不一样的拼图共同组成了我们美丽又热闹的地球家园。但为了庆祝我们的地球家园越来越热闹，联合国就把每年的5月22号定为了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长，对不对？其实呢，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意思啊特别简单，就是说我们的地球妈妈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孩子，大家长得呀都不一样，住的地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在一起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小区花园里五颜六色的花朵，大树下忙着搬家的小蚂蚁，还有家里养的小猫、小狗、小乌龟，它们都是这个大家庭里重要的一员。如果大自然里只剩下了一种花，或者是只剩下了一种小动物，那该多没意思呀！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才会这么精彩，我们也才能吃到香甜的水果，闻到好闻的花香。但是如果这个热闹的大家庭要是遇到麻烦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如果我们乱扔垃圾，小河里的鱼儿可能会生病；如果我们随意打扰森林里的小动物，它们可能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楚楚姐姐想邀请你成为地球的小小守护员。平时节约用水，少用塑料袋，有机会的话一起跟爸爸妈妈种下一棵小树苗，不要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很小，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就很伟大呢。每一

0: 听一个非常可爱的故事，小象的日记。这个故事小象的口吻讲述了他的日常生活。小象在日记里写了他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日常，还有他和好朋友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故事，小象的日记。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小象的日记。
10: 嗨，小朋友你好啊，我是大象。
8: 哇，你好大呀。
0: 小伙伴们仰着头羡慕地对我说。
8: 当然了，我比他们大好多好多。
0: 爸爸说，我们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其实呢，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生活在遥远的非洲，它们叫非洲象，而我们是亚洲象。我们长得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像。今天和爸爸一起玩跷跷板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全部都飞到了天上。好吧，我承认，爸爸才是大象，我只是小象。转眼就到六月份了，今天好热呀，我得不停地扇动耳朵，快速散热，才能凉快一点儿。我的好朋友小老鼠就坐在我的长鼻子上，他说，
8: 嘿，小象，你的耳朵动起来好像两把大扇子呀，好玩好玩，起风啦。
0: 对呀、啊、我的耳朵又大又薄，那可比扇子好用多了。天气很热，我的朋友们也很热，我说，我来帮你们洗个澡吧。说完了，我就用我的长鼻子喷出了好多好多的水，给我的小伙伴们洗澡。他们都在水里玩得好开心呐。我的长鼻子用处可大了，不仅能给小伙伴们洗澡，我还能用长鼻子卷木头呢。而且我的长鼻子还能碰到非常高的树枝，我能摘高高的树枝上的红果子给我的小伙伴们吃，他们都超级开心。可是妈妈告诉我，我们虽然很强大，但是要离大黄蜂远一点儿。我就问妈妈，他们的身体那么小，为什么我们大象要怕他们呢？妈妈告诉我，因为大黄蜂的身上有毒刺，他们会攻击我们。小老鼠就问我，
8: 嘿，小象，你的皮肤那么厚，大黄蜂怎么扎进去啊？
0: 小老鼠不知道，虽然我的皮肤很厚，但我外表褶皱里的皮肤特别薄呀，所以大黄蜂就能穿透它了。今天就是，突然来了好大的一群大黄蜂啊，快跑啊！我赶紧用力地跺脚告诉同伴们，还好跑掉了，不然我们会好痛啊。今天还来了一群可恶的蚊子，我非常讨厌蚊子，但是蚊子倒是没有大黄蜂那么可怕。对付蚊子，我晃晃尾巴，扇扇耳朵就行了。

0: 今天我还和小老鼠一起玩泥巴呢，我们玩得特别高兴，互相笑对方。
1: 嘿嘿嘿，你变成大泥团啦！
0: 哈哈哈哈，你变成小泥团了。厚厚的泥巴粘在我的身上，我们就不用害怕蚊虫叮咬啦。又是一天，我们的幼儿园举行了跳绳比赛，小刺猬、小袋鼠、小狐狸还有小兔子都组队跳绳，可是我不能参加，因为我们大象根本不会跳。妈妈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重了，如果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冲击力很大，膝盖会受伤的。妈妈又带我去看牙，可是我好害怕呀。你以为大象只有两根长牙吗？错了，我的嘴巴里还有牙齿呢。我很羡慕爸爸有长长的牙。我问妈妈，等我长大了也会长出那么漂亮的长牙吗？妈妈说，当然啦，不过呢，我一定要好好爱护我的两根长牙，如果它们受伤了，可就再也长不出新的来了。有一天，小老鼠跑来跟我说，
1: 哎，今天我家的门口被一座大便山给挡住了。
0: 我跟他说，对不起，那是我爸爸。我爸爸一天就能造出来一座大便山呢，那谁让我们吃的多呢，哈哈。晚上，小老鼠一家来我们家做客，可是我想放屁，我真的忍不住了。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客人们知道，于是我就用一种他们根本听不到的秘密语言——次声波，偷偷地告诉了我的妈妈。可是我还是没忍住，
1: 好臭啊！啊，小象是不是你？
0: 小老鼠捂着鼻子喊起来，真是太对不起了。今天还是我5岁的生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当哥哥了。我问妈妈，这会是弟弟还是妹妹呢？妈妈说，别着急，我还要等呢，还要等600多天就知道了。不过呢，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等他出生之后，我都一定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啦，这就是我们大象家族，你喜欢大象吗？我很喜欢你哦。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鞠萍姐姐。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自然里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鱼虾昆虫都是地球不可或缺的伙伴，万千生命相依共生，才让世界缤纷多彩，充满生机。我们要尊重自然，爱护生灵，守护生态家园，从小做起，用心珍惜地球上每一份美好。
4: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系列故事小胖熊肚皮大，
5: 第三集，发电的肚子。肚皮大的肚子里嗡嗡响着，里面的小机器在飞速旋转， 熊爸爸熊妈妈匆匆忙忙地从柜子里找长袖衣服、帽子、头巾，肚皮大有点奇怪。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为你准备的。
0: 你们应该为我准备蜜罐才对。那小机器在我的肚子里造蜂蜜呢。
5: 可万一造出的不是蜂蜜，而是蜜蜂呢？
1: 小胖熊吓了一跳。对呀，这招可不是好玩的。
4: 于是，他把身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嘴前面还罩了个小笼子，好让蜜蜂飞不出去。嗡嗡嗡的声音一直在响，可始终没有东西飞出来。
5: 半夜，肚皮大爬起来，吞吞吐吐地小声说：
0: 妈妈，我要尿尿。
4: 妈妈连忙表扬他：真是好孩子，这回没尿床。
1: 因为肚皮大贪睡，过去呀，经常尿床。
5: 熊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灯一看，呀，小胖熊的床已经湿了半边，而且连床脚都尿湿了。你们想想，白天喝了那么一大桶蜜水，能不尿吗？熊妈妈生气地走过去：
0: 你这小馋嘴。
5: 熊妈妈刚用手摸床边，便大叫一声蹦到了一边。原来那尿里带电，小胖熊肚子里的小机器成了发电机，在嗡嗡地发电。昨天喝的那些蜜水全带电了，谁碰都麻麻的，像针扎一样。
1: 熊爸爸听着小胖熊肚里嗡嗡地响，也担心地说：
5: 哎呀，不知道我们的肚皮大是否也会像西瓜灯一样发亮。
1: 熊妈妈担心地说：哎呀，不知道是不是五彩的。
5: 突然，肚皮大的身体真的亮了，哗，一个闪电把对面的一张椅子劈成两半，他身上的电太多了。
1: 快快把电器接在他身上，把电消耗掉。
5: 熊爸爸和熊妈妈手忙脚乱，把许多电线头接到肚皮大身上。电风扇呼呼乱转，电唱机忽高忽低乱唱，电冰箱轰轰乱响，电视机调出了48个频道。小胖熊家所有的电器都动起来了。第四集，突突突与蹦蹦蹦。小胖熊肚皮大肚子里的小发电机时转时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电。于是爸爸特意制作了两块牌子，一块写着小心触电，一块写着今日停电，根据情况挂不同的牌子。
1: 肚皮大心想：
0: 哦，这可不错，要是爸爸想让我干活，或者我淘气了，爸爸想打我屁股的时候，我就用小心触电来骗他。
1: 于是小胖熊整天一点活也不干了，除了吃饭玩耍就是休息，舒服极了。
5: 熊爸爸请了5个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取不出小胖熊肚里的小机器。一天，熊爸爸又带来一个穿工作服背工具箱的胖子，他走到跟前，不声不响地拿出各种工具。肚皮大看到了，有点担心地问：
0: 你是谁啊？干什么的？
6: 哎，我嘛，是15级电工，你爸爸让我把你肚里的发电机改成电动机。
1: 他不管小熊乐意不乐意，把几根导线的插头插进了肚皮大的鼻子里、耳朵里，在一个仪

0: 上调来调去，用一个特制的螺丝刀在小胖熊的肚脐眼上拧了拧，对熊爸爸说：
1: 哎，行了，已经改成了电动机，并且安了开关，想让它干活啊，拧左边耳朵，电动机就可以旋转起来，关时呢向反方向拧。
0: 熊爸爸乐了，拧着肚皮大的耳朵说：
1: 去把花园里的草除掉。于是突突突，小胖熊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在花园里拼命拔草，一刻不停，他的胳膊都酸了，可还得不停地动。
0: 肚皮大，把地板拖一拖。熊妈妈的话还没说完，小胖熊就突突突地握着拖布在屋里跑开了。真快呀，只有两分钟，地板就拖得又干净又光亮。熊妈妈急忙向反方向拧左耳朵，肚皮大才气喘吁吁地坐在地板上，他想下班。
1: 小胖熊坐了一会儿，突然想到，现在外面正开运动会，要是能参加赛跑，准能得第一，省得别人老嘲笑他跑得慢。他急急忙忙跑到田径场，正好发令员举起了发令枪，肚皮大赶忙拧自己的耳朵。糟了，他拧的是右耳朵，而右耳朵是管运动方向的。结果小胖熊不是往前跑，而是往上蹦，
2: 蹦蹦蹦，
0: 他的屁股像砸土机一样，沿着跑道不停地敲着地面，把跑道整个砸得平整极了。不过小胖熊的屁股肿了，他肚子里的机器总算停止了运转，可是他肚皮上出现了一个亮亮的方块，这是怎么回事？
3: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

0: 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0: 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 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7: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1: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0: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1: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

0: 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8: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7: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9: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3: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4: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5: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7: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3: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6: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9: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6: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9: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6: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证据取证规则、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在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讯内容时，应当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登录邮箱等方式协助提供，其不予协助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调取，从而充分体现对公民通信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尊重与保护。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1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网站5月21号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21号至5月27号。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应被定义为非必要战争，而是对伊朗的公然侵略。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总价值约1.08亿美元的霍克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设备，包括导弹组件、备用零件及后勤保障支持。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目前已确诊埃博拉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但疫情规模远不止于此，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似死亡病例。当地时间22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打响，中国队迎战日本队。这是中国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决赛，也是中国 U 系列球队今年第二次在亚洲杯决赛与日本队交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至明晚8点，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5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先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2: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

0: 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啊，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0: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啊，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啊，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2: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2: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2: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2: 比较宽泛。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1毫米的这个1/1000，在1纳米到100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2: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3: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2: 明白。
3: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2: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

0: 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1: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0: 是的，
1: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0: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1: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0: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1: 是
0: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1: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
0: 对，
1: 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0: 是的，
1: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0: 是的，
1: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0: 啊，对，
1: 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0: 是，
1: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 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0: 是的，
1: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0: 对，
1: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0: 是，
1: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0: 机械性的损伤，对，
1: 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0: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0: 对对对。
1: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绢纸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0: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1: 对，
0: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1: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0: 是的
1: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0: 对，
1: 所以把这个塑料刻成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0: 是
1: 那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放在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明白。
1: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0: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1: 对，
0: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1: 对，
0: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

0: 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0: 啊。
1: 哎，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但是它仍然是相当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 就是聚乳酸，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但是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长蘑菇也行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是，
1: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0: 是，
1: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个物质
0: 啊，
1: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0: 是
1: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0: 能够去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1: 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0: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1: 对，
0: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1: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那个结实，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0: 是，
1: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0: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1: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0: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呢？
1: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使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的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域实现 的。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也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 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啊，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

0: 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哎，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0: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论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1: 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0: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1: 啊，
0: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1: 是，
0: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1: 没错，
0: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绢纸，还有像丙烯酸，
1: 是
0: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1: 是
0: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1: 是，
0: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AS， 就是
1: 对
0: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1: 是
0: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1: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是怎样，
0: 是
1: 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的这个事儿？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出掉，也不那么容易。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钙，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1: 碳酸钙。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1: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0: 对，
1: 是吧？
0: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了，
1: 水垢越来越少。
0: 对，
1: 啊，
0: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出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1: 是，
0: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

0: 密集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1: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0: 是。
1: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0: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1: 是
0: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1: 对，
0: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净水设备，
1: 是
0: 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的那个过滤，
1: 是的，
0: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1: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0: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1: 啊，对，是。
0: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1: 啊。那倒也是，对，
0: 就是
1: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1: 因为
0: 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离分得那么好的。
1: 是的，
0: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1: 开分开，
0: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甚至有时候
1: 顺手拿错了，
0: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人去注意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1: 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0: 对，
1: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0: 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1: 对，
0: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再回到吃上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0: 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 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
1: 嗯，
0: 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1: 啊、
0: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1: 啊。
0: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明白
0: 了。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1: 加热的这种的，
0: 对，加热的
1: 哈。
0: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1: 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0: 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1: 啊，
0: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属于，首先是属于塑料啊，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啊。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
3: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

0: 或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防污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三代星舰 V3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
2: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级程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 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三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两代星舰，第三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3: V3版本， 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 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直试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二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是第三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3: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器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氢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 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2: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3: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V1版本还是V2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100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 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100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2: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3: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 面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

0: 实现载人登月的，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一天两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 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 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 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
3: 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
3: 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2: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我们去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 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新

0: 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1: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0: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也必须解冻并归还给伊朗。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立场。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据韩国方面22号消息，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匈东部地萨新城的一处石油化工基地22号发生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扑灭，爆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民众死亡，9432人受伤。此刻提示，5月16号至22号是全民营养周。营养专家表示，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早餐应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早餐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等4类食物。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应为600至700千卡，其中谷薯类食物为100克，可以选择包子、馒头、杂粮粥、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还应搭配适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再加上100克的新鲜蔬菜和50至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也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0: 中国足球能否再次问鼎亚洲冠军，大家共同期待。节目最后呢，还是本周的共同题：
1: 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2526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狮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呢，今晚间结束。最终呢，北汽坐镇主场85-99输给上海。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整体上呢，让很多的北汽球迷呢不大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就是20号这场比赛，其实北汽的表现就不是很好，在上海的第二场比赛啊，强势扳成1-1之后，回到主场的两场比赛，这个内容呢，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呢都是这么个结果。上一场比赛整体的感觉就是北汽整个队伍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没有进攻点。但今天呢，是北汽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局，23-15、28-20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啊，16分，在第三节一度是最多领先20分，但是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是85-99，第四节让上海打了一个39-11啊。就是一豪，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为什么啊？
2: 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呢，要说北京北汽一上来拼的是挺不错，就是他们跟昨天的深圳呢有点类似，就是背水一战嘛，因为现在是1-2落后，再输就这赛季就结束了。但其实今天开场呢，北京北汽拿出的比赛态度、防守强度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压迫性啊，我觉得就是殊死一搏那个劲儿，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贯彻的非常好。整个上半场呢，造成了上海队11个失误，然后呢，迫使对手的命中率也很低。半场呢，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就是两节北京队各赢8分球，最多领先20分，然后半场打完的是51-35，领先16分。都以为这比赛呢，就是北京队可能在主场会扳回一城，然后呢就2-2平就回上海了。我也这么想的，我甚至在想这个比赛如果真的回上海，北京北汽有优势了。就我当时已经中场休息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结果第三节比赛呢风云突变。如果硬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上海队他们换了一个小阵容，把王哲林和怀特塞德都拿在场下，用洛夫顿打5。然后呢，洛夫顿跟古德温这个组合，把整个的比赛速度推起来，再加上刘铮和这个李洪权两个人的3分球啊开了，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但是你如果要真让我说具体细节，北京队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然后是第三节什么情况，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不光我说不出来了，就是单节11-39，要不是最后杰曼第三节压哨进行突破上篮。单节输30分，这在 CBA 历史上，就是季后赛比赛上绝无仅有。就我解释不了，就是这个超出我认知范围。我觉得这不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就是超出所有篮球从业者。你让北京队自己队员说，你让许志民指导说，我觉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第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两支水平如此之高、如此接近的球队，然后10分钟一节制的比赛，因为这赛季从12分钟改成10分钟了嘛，你单节次能得30分都不容易。就你整个季后赛盘算下来，单节得分超过30分的这个场次屈指可数，对吧？你更何况说一节比赛你输30分，一节球你输28分，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没法用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解释了。但是如果非要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技战术层面上呢，就是上海队他用了一个小阵容，非常奏效。那我觉得从北京队这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没有一个凝聚力。就是你上海队所有的队员都愿意为芦苇指导卖命，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拼，就是去贯彻教练的战术思想。但我觉得北京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措施。因为你看他在第四节啊，上一场比赛最后上秋天啊，上这个方硕呀，然后虽然有点起死回生那个意思，那上一场打一次。

0: 11-0，然后今天的第四节又是把方硕呀、翟小川、秋千在第四节逼近绝望的时候拿出来。但这种调整看上去就属于你常规策略之外的调整，就有点像是病急乱投医这个感觉。那北京北汽它给人是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感觉，它没有一个说行之有效的这个部署和方针。那此外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北京北汽队员在场上相互之间他们的交流不够，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存在。那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冠军的球队，作为一支啊今年有大量的重金引援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季后赛打到半决赛的情况之下，球队的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那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球队在第三节能够发生崩盘，而且是如此之严重崩盘的原因。就是你从这已经不是说能从技术层面找的了，对吧？就是你让上海队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他这一节能不能得30多分都不好讲。北京队你一节输30分，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完全的超脱这个技战术能力的层面了，就完全是球队的凝聚力就已经崩溃了。
1: 嗯，上一场比赛的第四节，就是徐明指导上张才仁在内的5名原北京队的球员，比如方硕、雷蒙啊、翟小川，再加上秋天，就当时其实很多现场球迷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5个人在场的时候，是一支老的北京北汽过往血脉的一个传承。他最起码他有那个精气神，或者他是在为这座城市在战斗，就那点能够看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次用，但今天张才仁没有报名哈，因为今天我们小外援这个回来了，阿隆德斯，所以说呢，就是你如果你用那个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三节你防不住对方的小阵容的时候上了，就某种程度说你想跟对方拼防守、拼积极性、拼战斗力、拼热血或者是拼命，那你应该把你的防守的重点阵容放在对方在无限得分的那一节，39分，不及到10分钟当中，你不可能说这里面有个集中得分点，就对方每一分钟都在集中得分。我觉得作为主教练徐立明指导，这个其实是要很好的总结。就当对方上成小个阵容，那你是不是要对位调整？因为对方很明显他是由于你今天斯皮尔曼麦基打得好，那干脆我怀特塞德不上了，我就给你打小，这样你的这个两个大个球员就上不来，你这临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你说那一节陌生吗？我觉得不陌生，就是3天前就是那样子，3天前整场就是那个样子，就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得分的手感，每一个人都在胡打，并且防不住对手，失误不断，这不就是让对方一下找到了之前第三场比赛赢球的节奏了吗？
0: 嗯，就是我觉得你首先必须得夸一夸上海队，就是他在这个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之下又客场，然后呢，你正常来说就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策略已经就是说我其实就算了，客场我踏踏实实回主场，然后我去准备这个最后主场决胜战。但上海队没有，上海队你看他这个调整啊就足够的及时，而且呢就是李洪全上半场是0分，洪全上半场0分，然后呢这个刘铮今天呢这个状态是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得分创赛季新高，这也是第三节就投起来的。就是说上海队他在这个困境之下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队确实蜕变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对上海队的诟病就是他没有强队的气质，那现在呢就是张镇麟作为一个在辽宁拿到过多次冠军的球员，然后来到上海队之后，我们看到他全场领防对手小委员，今天张镇麟歇了不到1分钟，打了39分12秒，然后呢包括他换防的大中锋的时候也能逼出麦基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锋线的球员今天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调整得很快，包括主教练卢伟指导今天对外援的使用在第三节果断的上那个小阵容，就是真的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就我觉得上海队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这样的一场逆转，就让他们现在不光是势头更进一步，就整个球队现在的信心啊空前强大。就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确实是已经不

0: 不是兵强马壮的问题了，就确实是在各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占尽了。但是这也得是人家自己这个竞技水平达到这个层面了，才能有这样的逆转，才能有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们知道这些阵容啊，你不能说留到说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你留到最后时刻呢，那人家这些老队员可能也有怨言，就是你这比赛已经输定了，那你让我上去是不是会，比如说可能说有这个背锅的嫌疑，对吧？你可能输了球，你最后还得在我身上摊一笔，你是有这样的怨言存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知道他的调整能力跟芦苇指导相比，就是要慢半拍，有点过于按部就班了。那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特点，你上半场球队强硬的防守，然后以及你今天斯特尔曼和麦基这两个啊发挥不错的点，你没有面对对手小阵容的时候去惩罚对手，你没有得以延续，你甚至是面对上海队这个小阵容的时候，你杰曼被张镇麟这个点去抓这个错位，到篮下被打过身高差，那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这个落后，就是在战术的调整、阵容的使用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暂停的布置上，是全方位的落后。这个我们没有说针对某一支球队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来看，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确实是配得上这个胜利，以及更配得上晋级总决赛那个球队，毫无疑问。
1: 嗯，就在那个对方打小外援的时间点，就如果北京队再配得合理一点的阵容，应该是什么？打双塔靠谱吗？就比如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然后配就是翟晓圈或曾凡博，打能防守的雷蒙，再配杰曼或者陈英俊配杰曼，就是你这最起码你得占一头啊！就对方那么打你，他投三分其实概率学。但你毕竟你有身高优势，你打两分，一个一个也能把这个比分咬住啊。
0: 就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昨天咱们在节目时候我已经聊，就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
1: 嗯，
0: 说他是在拖着一条伤腿在打比赛。但你打到这个份上呢，就是谁都有点伤，对吧？北京队这边你包括这个阿隆德斯今天也带伤打，他打的时间也短，效果也不好。曾凡博今天也发烧了，对吧？所以这状态也很一般嘛。然后雷蒙呢，今天是这个比较早的受到范围困扰了，所以说这上场时间不多。而北京队另一个问题就是陈英俊和赵睿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至少得发挥一个点，但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北京队两个主场这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糟糕。陈英俊今天九中一，赵睿是六中二，这两个人正负值都是负十一，就是非常糟糕。那你作为这个两个国内球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场的驱动核心，两个人今天合计三分球七中零，我觉得这比赛你就很难说指望北京队有一个多么理想的发挥。然后具体说阵容，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就到下个赛季的时候，你这支球队我相信他们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赛季在队里边使用这个四个外援啊，就是真正能留到下赛季的，我感觉小于等于一，就是小于等于一，就是杰曼和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可能留一个，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都会换掉。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国内球员是不是会有交易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作为一支在休赛期花了这么大手笔引进的这个引进这么多豪强球员的这个北京队，你这个赛季前四强这个成绩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的，所以那肯定要有人去为这个成绩去埋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休赛期发生一些震荡，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这场比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赛季从人员内援到板凳到主力国内球员这个层面，能跟上海队去拼的就只有北京北汽这么一支。但是北京北汽的问题呢，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赛季总结的话，就这个赛季整体来说，这队就从来人没骑过，他唯一的骑就是在季后赛末期，就是最后阶段人全骑了，这人全来了。但人全来了，就是由于这个整个赛季大家没有在一个全息全耳这么一个体系当中一起打球，你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看到，就是一是咬不住， 另外呢，就是场。

0: 上的这个核心是谁搞不大清楚。就之前的比赛，我觉得周琦特别愿意跟外援交流交流，说一说这里面你得有几个核心，把大家喊在一起说一说，你不能是一对一的，这里面其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当然这里面最合适的是翟晓川，但翟晓川呢又年龄大了，他不能一直在场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你说的这个队满眼都是国内好球员，但是呢这个队的核心某种程度来说没有树立起来。就一个队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那个核心就是他的最强的运动员，那个核心有可能是能够给这个队伍最大的这个精神战斗力的一个球员嘛。这方面如果比如说场边的主要练无法马上提供给你的话，那你就需要场上队员去彼此调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9-11这一届当中呢，北京北汽稍遗憾没有完全把自己这点调动起来。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阵容下个赛季肯定是还是会继续加强，不管是李楠指导来带还是来带这个队呢，下个赛季应该是整体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啊，最起码在外援选择上就之前吃亏的这些短板应该能够逐渐的补齐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叶豪啊连线中国之声，那之后呢那边的对手啊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应该就是广厦大概率了哈，所以是等待这个总决赛的上演。今天非常感谢一豪，再见。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1/4决赛，国羽男单选手李世峰、胡哲安以及女双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田、罗徐敏会师了半决赛。另外呢，女单陈雨菲以及呢女双郭新娃、陈芳慧和胡科元、林翔毅都是各自进入自己单项的四强。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和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晚间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男子比赛中呢，中国队和西班牙、斐济以及摩洛哥分在了 H 组。那女子比赛中呢，美国队和萨摩亚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和中国队分在了 E 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于明天开幕，赛事呢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那目前呢是各地的赛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听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1: 走进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正对草皮进行修剪浇水，把高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
2: 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建造完毕。
1: 通过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让球迷在赛事期间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哈尔滨市阿城区文旅推荐官苏炫月介绍，配合赛事准备的文旅福利，不止美食和非遗文创，还有免票开放的景区。
3: 在我们阿城区的8+A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东北超黑龙江赛区的另一举办地鸡西也同步推出了多项文旅福利。6月1日至8月31日，除鸡西外，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东北超通过场地提质、业态升级、福利惠民等多项举措，既擦亮体育名片，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为广大球迷、游客带来体育狂欢与山水文旅相融的盛宴。
0: 2025-26赛季的沙特阿拉伯足球职业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比赛，国家球星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获得冠军。41岁的 C 罗加盟利雅得胜利3年之后，终于帮球队拿到了联赛的冠军。NBA 季后赛呢是分区决赛继续进行，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109-93战胜了克利夫兰骑士。

0: 来，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出战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连线呢北京前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这个中国 U17 这支队伍呢，本届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就是在小组赛的阶段呢，他曾经啊是输给了印度尼西亚，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之前热身赛呢7-0赢过这个队，由于是彼此有些熟悉，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对方呢设计的比较合理，以至于我们在小组赛第三轮才凭借日本那边的一个公平性赛啊赢了这个印尼，我们这边拿下卡塔尔，然后我们是小组出线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对这个队的期许就比较高了，因为首先他们的比赛任务完成了，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呢现在一路啊是过关斩将，并且呢上场比赛应该是2-0对吧，拿下了澳大利亚队，一路走过来，现在又面对了一个小组赛过往曾经的对手，因为小组赛的时候两队曾经交锋过，当时中国队是输掉了那场比赛，并且那场比赛日本队应该没有祭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呢结合这些信息您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在稍后啊明天凌晨1点进行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去注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打到这个份上了，两个队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秘密了，我觉得呢对我们的U17国足将士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是一场比一场要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从第一场的失利，然后到两连败，最后到绝处逢生啊，小组赛2球胜卡塔尔，绝处逢生。那么到后来两场淘汰赛都是以非常令人幸福的方式去淘汰对手，最终挺进决赛。我觉得这个从心路里程和整个的竞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呢一点一点的啊在完成蜕变。啊，其实是先抑后扬，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今天，走到今天，真的是心理啊、精神层面上已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先抑后扬这个过程，啊，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对我们球迷或者说是旁观者来说，确实是心惊肉跳，但是从对球队的这个成长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现在呢，经历了这样那么一次这个跌宕起伏的这种进军决赛的过程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信心更足了。
0: 两支球队呢一路的走过来，小组赛呢是我们是0-1输印尼，1-2输日本，但我们是这个2-0战胜了卡塔尔，以了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出现。然后我们是淘汰赛呢3-1那拿下了沙特 U17， 这比赛赢得挺干脆的，因为沙特 U17 呢常年是在西班牙拉练，要学这个西班牙的地面传控，对那队打得有点拖沓，相当于我们整体上把这个队的这个比较要命的点给拿到手里了。2-0拿下澳大利亚，就是我也没想到澳大利亚又张飞绣花，就这个队，他这个成年国家队，就有时候打80分钟打不开的时候，最后10分钟就狂轰滥炸起高球，他总能收获好的结果。但澳大利亚这波 U17，他那个队里面应该有一个中后卫都已经打上澳超了，应该是对26万欧元的一个身价，因为本届球员当中身价排前3的。但是那个队呢，就是张飞绣花，让我们是打俩反击啊，一个是长传啊，这个是禁区内的机会，一个是就地反击，前场这个高位逼抢拿下澳大利亚。日本这边呢是3-1赢卡塔尔啊，2-1赢我们，然后3-1赢印尼，他小组赛是3战全胜，然后呢之后淘汰赛呢是5-0胜塔吉克斯坦，他最大的困难是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就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队在亚洲 U 系列任何年龄段来说呢都是实力非常强的，我们就不说国家队层面的胡沙洛夫这种在曼城踢球的中后卫了，他这个身体能力、技术能力、战术能力，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日本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点球对方是连续罚丢啊，是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打日本其实比打乌兹别克斯坦难度要小一点，特别是在我们小组赛和他们碰过的前提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优势的，虽然。

0: 这支日本队有两个规划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混血球员吧，就是一看就是这个黑人面孔。您怎么看这两支队伍这个从技战术打法啊、个人能力上的一些，将会碰撞的一些点哈、啊？
1: 实际上我觉得日本队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一些运气成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数据方面呢，当时，我关注了那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是占优的，射门，和射门质量这方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优于日本队的，而且日本队是最后让他们的这个中卫啊，变这个左中卫啊，去通过这种插上、顶上，以这种方式呢，最后实现了这种在接近这个比赛正常规时间结束之前，那么扳平比分。所以说，日本可怕之处呢，日本球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每每在危急到来之时呢，实际上都会有一些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应对举措、应急措施。比如说，这个中卫啊，边中卫前移，啊，推到锋线上，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让对手始料未及，结果还是奏效了。而且其实，他们在半决赛，他的这个后卫组合呢，和打我们啊小组赛赢我们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然您也刚才提到了，可能在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他们没有排出绝对的这种最强的阵容作为首发。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日本在各梯队、各年龄段的比赛中能够逞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不仅有优秀的首发阵容，还有非常的扎实的这个板凳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日本。我们可以观察这届杯赛呢，日本17队的主体阵型352的这个阵型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他的人员的应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包括他现在这个占据射手榜首位的这个北原边啊，实际上他已经打进五球了，他有时也并不是以首发出现，就像打我们小组赛的时候，他就是以替补啊身份出场，并且呢打入这个制胜的第二球。所以说，我觉得日本队的强大就在于他的人员的储备，人员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优质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去予以重视。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说，中国U17队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现在在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这五场比赛，我们已经遭遇了不同类别的对手，有技术型的，啊，像印尼队啊，像沙特队，这些球队都是以脚下控球啊。为主要特点的，那么我们也扛过了像对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以力量、身体力量对抗啊见长的这样的球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应对不同流派、不同打法球队上，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那么还有一点，日本队在大部分比赛中都有丢球，虽然他赢了大部分比赛，但是他除了以5-0啊四分之一决赛5-0。完胜塔吉克斯坦队比赛之外，其余的比赛基本都丢球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可以去利用的，并证明他的防线并不是那么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啊压制啊，我们能够像在对澳大利亚队，包括对沙特队啊，对他们这些球队的那种压迫感能够保持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手，同时能够伏击反击。
0: 一方面呢是扎紧篱笆防守，一方面呢是高位逼抢寻找机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 U23 之前我们拿亚军的时候也是和日本队打，但当时呢其实 U23 的实力和日本的 U23 实力差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还比较大的。
1: 对
0: U17 和这个我们对方这个阵容的这个 U 系列球队来说呢，差距没那么大，是完全可以一拼的。所以只要这个战术到位，这场比赛应该就有可能性。这两场比赛我觉得福岛美慢慢找到了一些取胜之时，比如左路的何思凡、右路的邝兆雷，以及万象回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一些串联，这些都对这个比赛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肖老师，这个咱定位球到现在应该从小组赛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我们说这个均值回归，今天这个稍后的正赛，我觉得咱们 U17 这支队伍要利用好定位球啊，因为从数据分析角度来说，一支球队5-6场比赛一个定位球都不进，并且我们是这届比赛当中身高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我们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俩都共同期待，和所有的广大听友，咱们一会儿一起看比赛，共同期待，希望中国小伙子们，比如我们有这个张伯林啊、赵松元这样的高塔型的中锋，能够给日本队带来一些高空轰炸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今天是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共同祝福啊这些小伙子们。谢谢肖老师，嗯。
1: 好，谢谢。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呢，照例还有对谈节目共同体啊。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站上刷到一个体能比赛啊？从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役的女排运动员，还有演艺的明星，到减肥网红，他们都在晒啊，就晒自己的这个参赛的 vlog。为什么个体能赛如此的传播啊？今天呢，张文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最近啊，体能赛事在国内热度持续高涨，作为其中的代表 HYROX 在上周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2025到2026赛季中国的收官战 HYROX 上海站的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5年上海首站参赛人数的整整3倍，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一个体能赛事为什么能够瞬间走红？它的热度在中国能否持续下去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 Gym Square 的精练创始人唐关老师。先想和建文聊聊，能不能先给不是非常了解 HYROX 的朋友介绍一下在比什么，它和常规的马拉松越野跑在形式上体验上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3: 了解这一个赛事的话，可以首先从名字来入手。就是 HYROX 它官方没有对于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有它的官方解释，但是很多人都将这个 HYROX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解读为 hybrid， 就是有混合的这个意思。8公里跑加8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功能训练站，每跑1公里，然后再参加一个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划船机，然后农夫行走、负重的健步蹲，然后最后是投掷这个强球。既可以选择单人赛的挑战，也可以组队去玩这个双人赛，甚至是4人组队赛。对比于这个马拉松或者说越野跑这些赛事的话，HYROX 其实它没有设置一个关门的时间，所以它的完赛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只要平时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基础，还有健身基础的话，完成比赛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比赛其实基本上都是放在比较大型的室内场地进行，一般会选择在城市的一些会展中心里面去办赛。虽然没有像路跑赛事那样子可以边参赛边欣赏沿途的风景，但是大批选手集中在同一块场地里边，互相可以看到运动表现，能够刺激选手的一个竞争欲望。路跑赛事比较讲究比拼的是耐力， HYROX 的话我觉得更考验的是力量、爆发力还有心肺功能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个要求吧。
2: 唐老师，其实您也是一个长期关注体育健身领域的媒体人吧，从您的行业观察来说， HYROX 这种综合体能赛事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快速走红、出圈流行，它核心的驱动力主要在什么方面？因为如果我们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就是明显的感到进入今年以来，无论是在上海进行的 HYROX 的比赛里面有很多 KOL 的参加，包括一些明星名人的参与，甚至包括像在比如说巴黎在大皇宫的 HYROX 的比赛，也会出现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这种走红驱动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4: 这 HYROX 它其实是一种混合训练，那混合训练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以健身为基础吧，它混合其他的一些有氧跑步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健身领域其实一直缺少一个赛事。大家可能想不出来说，哎，健身领域有什么一个赛事，可能以前有一些什么健美的比赛啊，还有一些有些所谓的体能 CrossFit 比赛，有一些蓝美的跳操，但其实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普适的这个赛事可以让大家玩在一块。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 HYROX 它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赛事，它能够联络各个健身房，对吧，教练和这个健身爱好者来参与比赛，所以它其实算是连接了中国大量的健身房的人来比赛，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就火起来。如果您去过

0: 有那个 HIROC 赛场，你会发现说现场有非常多健身房的一些旗帜，也是 HIROC 他们官方跟很多健身房有合作。那他们这个健身房会带着他们的学员来比赛，所以它有点像星星之火，就一下子燎原起来了。对，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原因。我刚刚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咱们所谓的这个跑步，那马拉松其实有很多年的历史，对吧？百年历史，然后马拉松的赛事也非常多。然后哪怕说到些其他的赛事，比如说越野跑，也有很多赛事。但健身圈的话，我觉得算是 HIROX 就是第一次有一个真意义上的赛事，所以它是串联了核心的健身圈层，有这么一个赛事，这也是这个 HIROX 能够做起来的一个基础。这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核心原因。然后第二点，HIROX 它的这个英文名叫 Hybrid Rockstars，这个名字其实在欧美来说的话，确实一个类似于一个狂欢啊、摇滚的一个盛会。所以其实它刚好也诠释了为什么说，就像您刚说到的上海站也有这么多的这个达人啊、博主来打卡，对吧？那它其实扩圈来看，它其实是一场运动或者说都市运动的一场狂欢。你会发现，说很多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度训练，那他可能以前是做跑步的，越野跑的，甚至一些小众的运动的，他就是来参与这个比赛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扩圈效应，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很多些人来这里，就是比如四个人组个队，两个人组个队也能够完赛，因为他对大家参赛的这个形式比较友好，没有说像马拉松啊，几十公里，像越野跑可能几十公里。所以综合两种来看，首先呢，它是第一个。健身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赛事，所以赛事串联了大量的健身房教练和大的会员，所以他才能够很快能够做起来。第二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破圈的这么一个运动类的活动，从它的英文名叫 Hybrid Rockstars，所以大家呢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运动的狂欢，很多呢可能不一定健身的人，但是他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就可以组队。来比赛，所以一方面核心圈层很稳固，第二方面扩圈的效果很快，推动了这个 HIROX，它可能才进入国内，可能在两三年，但它的规模很快就达到了非常这个可观的规模，大概这两个层面吧。
1: 什么样的水准可以去参加 HIROX 这个比赛？您刚才好像说它的门槛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得诚实的跟您说，就是前两天关于这个问题，我还问了我的健身教练，哦，他说，这你们可不行。想问一下您，它的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精英组、大众组，然后有个人赛、双人赛和四人接力赛。我觉得四人接力可能是一个可以入门的门槛。我举个例子啊，就它的赛制呢是这个8+8，就是你基本上做完一圈，你要跑8次，就跑每次跑1公里，就作为一个组间的一个循环。然后8站每一站的话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能力，比如有的是考验你划船机、划船，对吧？划这个1公里。然后比如说是滑雪机，有的是推雪橇、拉雪橇，但每个人可能自己的能力特长不一样，因为体能它是综合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男生叫我啊，可能我这个1米8几，我体重自重还挺大的，那我推拉雪橇，哎，就好像基本上都能行，不管练没练，对吧？那女生可能有氧能力也不错，那她拉个那个划船机也不错，所以就是。如果作为一个门槛来看看的话，你四人组队，你去跑2次，大概2公里间歇，然后再做两个项目，比如说是划船机、滑雪机，基本上能完赛。如果你从来没有运动基础，那我觉得就不鼓励你去参加任何的大的赛事的活动，因为它有危险。
1: 说到这个比赛，我觉得近期还是在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的参与者。刚才咱们说的几个群体，我们看到了什么企业家呀、时尚博主啊、减肥博主啊、明星啊等等。看起来这个赛事并不那么下沉。我了解到，像2026年全年实战的比赛，一站的报名费的费用就超过了500万。那么从这个赛事的受众定位和赛事的运营逻辑来看，HIROX 要在中国拓展其他城市乃至下沉市场，您觉得它的潜力和动力大不大呢？
2: 动力都还是有的，因为之前像我看到 HIROX 中国区的负责人袁放先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能办一场 HIROX。当然，这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长期的远景的目标。目前的话，他现在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一年在中国大陆计划办10站，我觉得这个规模在短短的2年的发展这个时间里边，已经算是比较快，而且是，它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HIROX 的主要的赛事受众还是偏有健身基础这一类的人群，然后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像这个北上广深啊，甚至是杭州、成都等等这一些城市，可以看到它的参赛费用人均大。

0: 单人赛的话都要上600多，然后双人呢，甚至四人组队要上1400元左右，就远高于普通的像马拉松或者说层次比较低的一些越野跑赛事，收费的门槛还是高一些。问了一些比如参加 HYROX 的朋友，他们会反馈说，他这个赛事的参赛还有完赛这个物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就没有像马拉松或者说其他的比赛
1: 人
0: 这
1: 很
0: 样
1: 多
0: 子。
1: 物资，
0: 对对对对对，就对于下沉市场的人群的那个吸引力不算太高。要推广到下沉市场的话，也需要当地有一定的健身文化吧。就是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这个赛事能火起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有人群的基础。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推向下沉市场的步骤，不仅是赛事本身，还有包括他与健身场所的合作。首先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HYROX 跟健身场所的合作，它会分成3个层级，一个是叫做运动表现中心，就 Performance Center，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训练俱乐部。然后第3层级是一个运动表现学院，它每一个层级的这个场所，每年交一个年费就可以获得一个官方授权。这个 HYROX 就可以与这些健身场所的合作，来去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然后再把他们的品牌还有这个赛事知名度在下沉市场去打开。
2: 其实关于下沉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讲，聊的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他先能够开出实战来，已经算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吧。他可能在上一年才开了，好像是4站还是5站啊。所以就是对于下沉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会两方面去考虑。首先的话，就是看本身这个 HYROX 这个赛事，它是依靠什么的收入为主。比如说，它如果以赞助商的收入目前占比比较高，那报名费的占比可能比如说50%以下，那它下沉的机会还挺多，因为有赞助商来买单嘛。那据我们了解的话，我觉得 HYROX 目前的这个报名费的收入应该还占主要的部分。所以说如果它下沉的话，可能目前会有些挑战，因为你到时候去到新的城市，比如下沉城市，它可能报名费可能要降低，然后呢，可能地方的一些这个场馆的这个，比如说它不一定会有补贴，那你本身的这个成本不一定能够同比降那么多，但你这个门票或者说你那个参赛的一个费用可能要降比较多，所以你的报名费的收入可能会下降，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赞助的比例没有同步提升的话，其实就会有些挑战。据我们所知的话，HYROX 目前应该是赞助商，应该是他们目前大力拓展的部分。比如他一般一年的10站，可能明年15站，那他们15站一起去，给品牌去提供这种赞助的合作。比如说你来一个品牌，一年可以赞助15站，那15站单项多少费用？它总的费用就很高，所以我们预计的话，它应该目前的赞助情况应该是有机会去做到更多尝试，但是这个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的。就比如说你在，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年这个 HYROX 他去到武汉去比赛，那武汉比赛其实武汉当地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多人来比赛，那有可能会吸引周边的，比如说甚至广州和深圳都会来武汉比赛。那当你在武汉站办完之后，你再次去到广州、深圳办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部分人也比过赛了，那他们会不会再来的话，其实会相当于会有点稀释他这个参赛的密度。对，所
1: 是
2: 以
1: 的。
2: 我觉得是值得观望吧，但是呢，目前可能还是有点尚早。
1: 实际上，除了这个 HYROX，包括斯巴达的一些比赛啊，其实中国近2年也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所谓的体能赛事的集群吧。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像陆家嘴的运动生活节，在当地也举办了一个第二届 Next Combine 体能挑战赛。那么，国内的综合体育赛事的热潮，它其实也在带动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啊、体能馆啊、专项训练营啊这样的增长。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好像形成了一个赛事加培训加装备的闭环模式，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国内的健身行业和大众耐力运动的发展格局呢？
2: 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咱们这个行业呢一直缺少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大众的这么一个健身的赛事。那其实你会知道说，很多的跑步也好，越野跑也好，哪怕一些竞技运动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叫
1: 可
2: 什
1: 以
2: 么，
1: 比。
2: 就 是一对比赛这么一个目标，不见得会拿名次，但是希望说他这个比赛是突破1小时20分，1小时10分，他有个目标，所以他这个训练的话会有目标性。那我觉得这个体能赛的话，它可能某种意义上真正让大家把这个训练目标更往具象化推动了一步，而且是拉起了一个标准。所以，而且它是比较全能的。就比如说，你会发现说 HYROX 比赛很多肌肉男去比赛，对不对？但他呢，其实平时跑的比较少，他可能练力量比较多，所以他跑的时候也觉得还挺吃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 很多这个肌肉男生开始练习跑步，不代表说你肌肉量好，你就能耐力好，你就跑得好。所以它是一个全能，全能化的也符合我们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也符合国家所谓的全民健康的全民健身这么一个理念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健身房的这个运动和训练的这种科普和观念会大大被提升。就哎，我不仅要所谓的健肌肉健美，我还需要去练我有氧，我还要练一些灵活性、功能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觉得让大家对运动的感知更全，以及说让大家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会促进大家日常健身的这个频次和目标，以及效果的反馈。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让健身房的这个运转更良性一些，而不是说一定要依靠教练去从上至下去教育、去推动。那我觉得教练的真心。对，教练其实是一个辅助角色啦。我觉得大众还是需要这么点认知，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那个斯巴达那个 Deca，还是 UA 那个 Nescom Band，大家理念都是一个比较全能的、综合的。它是有点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呢？有点像大学的体测一样。就是呢，你有一项好，你不见得全每一项都好。所以说，哎，如果你这项不好的话，咱们平时就练一练，
1: 对，我
2: 大概
1: 说
2: 是
1: 实
2: 这个逻
1: 话，
2: 辑。
1: 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天呐，这些人怎么就是迷上了体能中考？
2: 是的，
1: 我们能够感觉
2: 对。
1: 到这种综合体能赛事在国内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赛事，或者是说一个新的概念被传入，它就有裁判的问题，它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赛场的设备是不是运转得特别好，如果发生故障了呢？甚至包括有一些选手有一些不明文明的参赛的行为，所以也想请教一下两位怎么看类似问题的出现，就是我看待一个新比赛，它的规范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2: 咱们健身领域其实以前没有赛事，所以其实什么样是规则，什么样是这个公平，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打磨的事情。我举些小例子吧，比如说你会发现说去到那个 HIROS 现场，就尤其上海站，乌泱乌泱全是人，然后呢，那个跑道上中间还有穿插，大家可以过行人。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有没有去过啊？对，这个本身的话，其实就考验，说实话，现场的协调，因为观众是可以穿过整个的赛道的。就好比说这个越野跑的话，中间可能有人要穿过，有车穿过，这么多次穿过，这个衔接是不是好，对吧？然后安全是不是这个能保障？然后大家的速度是不是能够那个？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特例吧。以前的跑比场没这个东西，所以本身它就需要去打磨。哎，如果做得更好。目前的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还行。那如果说未来精英组卷速度，人更多，对吧？那可能它也有点风险在，这是跑道上。第二个的话，其实很多站的训练，每一站都不一样。比如说刚刚那个朱老师聊到过那个叫强球，强球的话是蹲着深蹲，然后把球推上去，去砸那个目标点，要推100次。那其实呢，HIROS 官方对于这个强球的这个鞋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定的这个认知啊。比如说你如果要这个深蹲推东西的话，其实你这个鞋的这个底啊，要比较抓地，要平一点。但实际上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所以本身的话，HIROS 专属的运动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比如说，我既要跑得快，我又还站得稳，这个就很难两全。那当你在这个强球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把鞋脱掉，去推这个球，还是说我就穿这个鞋能帮助我？那他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竞赛的安全性啊，包括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探讨的。然后第三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推拉雪橇，那个它其实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那跟这个地上的摩擦程度有关系，是的滑不滑还是干的，它阻力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整个的 HIROS 比赛的话，可能如果你未来当做一个竞技性的赛事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有非常多地方需要去提升。但如果咱们把它当做一个大众的运动的赛事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做得非常好，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所有的赛道的这个器械相对比较标准化，而且它可能不需要特殊搭建，所以你会发现说 HIROS 比赛它可能从上海站到广州站，它可能器械都是一样的器械，它就一套设备全球运，它的成本办赛的成本的设备成本其实不高，对，因为它是标准化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未来的这个跟竞技比赛啊，跟咱们这个竞技这个 NBA 啊，或者说跟这种大的马拉松赛事相比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提升地方还挺多。那你要说做一场大众运动参与赛事的话，那我觉得它本身已经足够好，所以还是要看什么标准去看。 或者说你会看到说我们国内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员的这个竞技水平，大家可能也没有要求特别高，说一定是谁跑进了一个小时，这个就还好。
1: 我觉得今天跟两位聊确实是对于这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吧。我觉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 HYROX 无疑现在是一个网红的运动了，但是大家对他的好奇是他是在未来会成为马拉松还是会成为飞盘，也就是说他未来会像马拉松一样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样一个大众赛事，还是会重蹈飞盘热的那种覆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运动可能在社交网络上包括在人们的参与过程当中又重回小众。听了两位对这项赛事的解读，可能这件事情是取决于赛事方能不能在高速的扩张和精细化的运营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不管怎么样，人类似乎就是喜欢和人比一比，如果健身也能比起来的话，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湖北黄冈市气象台今天20点21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溪水大部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水，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溪水大部乡镇仍将有50至10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焦点访谈。

栏目报道了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绵阳市委市政府已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正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整改。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责、违纪违法问题，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据悉，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当地时间22号，有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当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羽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4部

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七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媚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赤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连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连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连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

0: 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连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连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连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 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庆幸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0: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2: 他回应，
3: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0: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2: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0: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3: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2: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3: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2: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 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甸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4: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2: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它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它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他身心受困。
3: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2: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他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他承担更多科研工作。他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4: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2: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好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5: 姐姐好。
3: 你好。
2: 他迅速转向方主任，
3: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4: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3: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4: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2: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默默脑门的汗。
3: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4: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

0: 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岗议事还得我出席。
1: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2: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1: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2: 姐姐帮我拿。
1: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岗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2: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1: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3: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1: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0: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儿，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1: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2: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1: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2: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1: 他脑子转起来，
3: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2: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3: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1: 他一步一步教敖然操作，敖然学得快，敖然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然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然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翅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

0: 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2: 空空姐姐。
1: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0: 别怕。
1: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缩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然飞过生态舱缩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然。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 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它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2: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1: 敖然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2: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1: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连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3: 你先别说话。
1: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然：
3: 你愿意放弃你的菲菲和你的连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2: 真的吗？
1: 敖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连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连灯之上，全做连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连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2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3: 敖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1: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15分钟里，敖然在想什么？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 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

0: 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1: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又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连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连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0: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1: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0: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连灯指引 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飞飞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冉设计的联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署的放联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冉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冉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0: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冉身边，敖冉问，
1: 收到我的信没？
2: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菲菲没了，
2: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0: 她调出星图模型，
2: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0: 敖冉兴奋起来，
1: 谜题？
2: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题。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莲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木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莲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莲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

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
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

先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中超越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地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拓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

前，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五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哎，
3: 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
5: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2: 我要抢先尝尝。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哪一位啊？
6: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7: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8: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
7: 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9: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2: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0: 还有呢，尼木，你自己念。
7: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3: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3: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0: 就是的。
2: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1: 是。
12: 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3: 艾凯，这次啊你又输了。
2: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3: 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2: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1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好，走啊，艾克，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8: 对。
13: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4: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3: 跟我学的？
14: 对呀，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3: 对，要慢慢引导。
14: 我们都在寻找，海凯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3: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 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4: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3: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4: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嗯，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安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1: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2: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3: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1: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1: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3: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兄弟

0: 停下，停下！哎，停下，停下！啊！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啊。
1: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2: 就是啊，
3: 没用啊。
0: 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1: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哎，
4: 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对呀，
6: 是啊，
0: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没钱我没有力气呀、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7: 好
8: 好好，
7: 你干
8: 你干
7: 你干
8: 你干
7: 你干。
9: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剑，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0: 以前呐、啊，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啊，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啊，终于被照亮了。
10: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9: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11: 一二三，一二三，
12: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这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王井村的路了啊。
13: 哎呀，哎呀，先等等等等。哎呀，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12: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13: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又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14: 啊。是吧？
1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预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14: 太累了。
4: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12: 啊。对呀、啊，
4: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12: 太累了，真的。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4: 这
12: 对， 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查林呢、啊。
2: 这说是这么说，
4: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3: 啊？对呀、啊，这得
2: 先把那些看着我们的路。
12: 乡亲们，乡亲们。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2: 行了，快干吧。
5: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6: 就是铺不完，哎呀，
5: 太累了，
6: 真的不想干了。
5: 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12: 乡亲们，
6: 不干了，哎呀，
12: 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7: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
6: 还真坚持不住了。哎，卡纳，咱阿爸回家，
5: 走了走了，
12: 乡亲们，不干了，
9: 阿爸。你看儿桑和他阿爸，
6: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7: 是啊，走吧，
6: 跟阿爸回家。走走走，
12: 乡亲们。
9: 儿桑，我。
5: 走吧，儿桑。
8: 安卡，你们走吧。你们都走吧。
5: 哎，走走走，走走吧。
0: 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
12: 哎，儿子，儿子，你，哎呀，你把锤子给爸爸，来。
8: 阿爸，我知道你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0: 我也跟你一起做。
5: 阿爸，
8: 爷爷，
0: 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5: 阿爸，你的腰不好，
0: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5: 来，嘿，来，哎。
12: 儿香，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8: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12: 儿香，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来。
15: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8: 我们来了，
9: 对，我们来了。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
3: 啊，就是、
4: 啊、怎么没看见矮坎、啊？
3: 怎么没看见他呢？哎、
2: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5: 对呀、
3: 啊啊啊，
6: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今天是山康节，艾坎来查婚太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艾坎，
2: 艾坎，艾坎，
3: 艾坎，
4: 艾坎，
5: 艾坎，艾坎，
0: 苏爷爷，儿香，白蜡，我，
1: 艾坎，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艾坎，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2: 艾坎，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6: 对，
7: 是兄弟，
8: 是兄弟，
9: 是
8: 兄弟，
9: 是朋友，
10: 是朋友，
11: 是我的伴。
2: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 由白新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富由赵琳演播，艾坎富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吴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清、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潇、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燕磊。
3: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4: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3: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4: 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3: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啊！我看你这回怎么说啊？
4: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3: 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

0: 这样的说法。
1: 嗯，
0: 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1: 嗯，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0: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1: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绕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0: 对，
1: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0: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1: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0: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1: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5: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3: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5: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3: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

0: 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三个永生了。
1: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2: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3: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2: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4: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毛发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2: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5: 2000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有10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7-8只老虎，那么在张广才岭也有几只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70只左右。
2: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姜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5: 是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中有3个老虎分布国的老虎绝灭了。像我们中国这样，是吧，能够把这个承诺落在实地上，我们中国是一个率先的典范。
0: 在各地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回升。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栖息地保护恢复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

0: 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2: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6: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1个巢，孵出1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5: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

0: 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0: “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0: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2: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3: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0: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护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
0: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菜，对了，这个川菜在了，你就推前面，推了这个粑粑都堆起来。
3: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2: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一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3: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2: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3: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4: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3: 19号凌晨3点02分，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4: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

0: 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二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二楼上去。
1: 和廷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2: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井盖长，就巡视到教学楼，树威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谁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到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里面。
3: 等于三点十五还在台阶下面，
2: 3:15水威的就已经上来了，3:21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3: 那当时慌吗？
2: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树啊，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二楼三楼。当时井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了，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3: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在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0: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1: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4: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1: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0: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s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啊，听着就累。你需要跑一个一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一个一公里推雪橇125千克，跑一个一公里拉雪橇50米，跑一个一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一个一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一个一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一个一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跑一个一公里要求投掷100次。说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 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儿。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3.0水平的这种。但是健身房撸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心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晒。您天天刷到，那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起。咱也得承认人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igh Rocks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igh Rocks 其实是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igh Rocks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红，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就这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igh Rocks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它能否一公里一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1: 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4: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2: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4: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酒泉报告。
6: 九千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2: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1: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4: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2: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3: 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

0: 了要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嘛？不买嘛，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1: 浙江兰溪的大鹏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2: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1: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3: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00-900、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1: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3: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4: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3: 往年没开过。
1: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3: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4: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3: 是啊，
1: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7: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8: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9: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8: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

0: 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1: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0: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1: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0: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0: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1: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1: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4: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5: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6: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5: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6: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5: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7: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5: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6: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3: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5: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6: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 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

0: 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律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的，各位，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五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先发表的这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0: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1: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0: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1: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0: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1: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2: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 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
3: 嗯。
2: 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2: 哎，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嗯，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
2: 嗯。
3: 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

0: 小纳米的这个尺寸，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
1: 嗯，
0: 啊，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明白了，
0: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1: 嗯，那
0: 宽泛
1: 啊，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0: 嗯，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毫米的这个百万分之一，在一纳米到一百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
1: 哦，
0: 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1: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0: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
1: 嗯，
0: 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1: 明白了。
0: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1: 嗯，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
0: 嗯，
1: 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0: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1: 是的，
0: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1: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0: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的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1: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0: 是
1: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 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0: 它所谓的这个

0: 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1: 是的，
0: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1: 是的，
0: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感觉。
1: 是的、
0: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
1: 比如说
0: 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1: 啊，对，
0: 哎，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1: 是，
0: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1: 是的，
0: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1: 对，
0: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1: 是，
0: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1: 机械性的损伤，对，
0: 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1: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1: 对对对，
0: 实际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
1: 啊，
0: 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聚氨酯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1: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0: 对，
1: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0: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1: 是的
0: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1: 对，
0: 所以

0: 把这个塑料刻成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放在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1: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0: 对，
1: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0: 对，
1: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1: 啊。
0: 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去消耗一部分，但是它仍然是相当的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 就是聚乳酸，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但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找蘑菇也行啊。
1: 对，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1: 是，
0: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1: 能够去分解它的这些东西
0: 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1: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0: 对，
1: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0: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1: 结实，对。
0: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1: 是
0: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 会好一些。
1: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0: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1: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呢？
0: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食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中实现的。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0: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1: 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 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0: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1: 啊，
0: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1: 是，
0: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1: 没错，
0: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绢脂，还有像丙烯酸，
1: 是
0: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1: 是
0: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1: 是，
0: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IS， 就是
1: 对
0: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1: 是
0: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 还好一点，
1: 嗯，
0: 哎，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1: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是怎样，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事儿
0: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出掉，也不那么容易。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钙，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1: 碳酸钙。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1: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0: 对，
1: 是吧？
0: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了，
1: 水垢越来越少。
0: 对，
1: 啊、
0: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除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1: 是，
0: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1: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是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0: 是，
1: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0: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1: 是
0: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1: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1: 对，
0: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净水设备，
1: 是
0: 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的那个过滤，
1: 是的，
0: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1: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0: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1: 啊，对、是。
0: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1: 啊，那倒也是，对，
0: 就是
1: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1: 因为
0: 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离分
1: 得
0: 那么好的。
1: 是的，
0: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1: 开分开，
0: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
1: 是
0: 啊，甚至有时候
1: 顺手拿错了。
0: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 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去注意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1: 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哎，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0: 对，
1: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0: 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再回到吃上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0: 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1: 啊。
0: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1: 啊。
0: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明白。
0: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1: 加热的这种的，
0: 对，加热的哈。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1: 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0: 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1: 啊。
0: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就是 PTFE。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首先是属于塑料啊。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废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啊，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啊，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啊，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3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1: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3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2代星舰，第3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与之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2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11: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是第3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15: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器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3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11: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15: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100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1代和2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100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15: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1天2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1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

0: 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 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2: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1厘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0000到20000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 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
3: 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再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4: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3: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
1: 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2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2: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 我们去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 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类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类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对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2: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 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 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 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 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2: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1: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2: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律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香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联，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2: 0号报告。
3: 0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青山报告。
3: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5: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 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5: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9: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5: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二十三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0: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0: 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0: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 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三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

0: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正华：
5: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3: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5: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3: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

0: 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1: 神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禽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十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十八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4: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5: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孕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4: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6: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证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4: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7: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所以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4: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8: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4: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我们加快提升

0: 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检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0: 14、15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2: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0: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细组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8: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3: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三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4: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3: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4: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3: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4: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3: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4: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

0: 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0: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0: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 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2: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6: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7: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6: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7: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6: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7: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哈，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7: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

0: 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1: 目前 AIT 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0: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地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1: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5月23号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5月23号，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5月23号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

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其中有3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簪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介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7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1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

0: 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媚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翅目原名冯源，双翅目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翅目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连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连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连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目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目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目。《星空、连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

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原结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

0: 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1: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0: 他回应，
2: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1: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0: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1: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2: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0: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2: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0: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
3: 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9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 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殿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1: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3: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它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5年，它观测了4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它身心受困。
2: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3: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1: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3: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它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7、8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4: 姐姐好。”“
2: 你好。”
3: 他迅速转向方主任。
2: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1: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2: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1: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3: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2: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1: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

0: 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岗议事还得我出席。
1: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2: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1: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2: 姐姐帮我拿。
1: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岗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2: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1: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3: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1: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0: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1: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2: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1: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2: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1: 他脑子转起来。
3: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2: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3: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1: 他一步一步教敖然操作，敖然学得快，敖然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然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然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迟暮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莲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它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7: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8: 空空姐姐。
7: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6: 别怕。
7: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 最后形成生态舱连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连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连灯，是他的连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梭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然飞过生态舱梭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然。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8: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7: 敖然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8: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7: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连灯，他做小敖然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9: 你先别说话。
7: 他搂着敖然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 皆是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五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傲然，
9: 你愿意放弃你的菲菲和你的连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8: 真的吗？
7: 傲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连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连灯之上，全做连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连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9: 傲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7: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傲然在想什么？当傲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傲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傲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8: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又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连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啊，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 我在他的外面，我距离他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

0: 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连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菲菲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然设计的连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鼠的放连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然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然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1: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然身边。敖然问，
0: 收到我的信没？
3: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菲菲没了。
3: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1: 她调出星图模型。
3: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1: 敖然兴奋起来。
0: 谜题？
3: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连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目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连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连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连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清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她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她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
5: 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
4: 清娥，要是爱上了你就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清娥说，
5: 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
6: 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
5: 我不爱找， 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4: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她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杨排风以后，这里易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成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她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她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她认出来，说这不是杨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易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易清娥今天咋没练戏，易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 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

0: 狗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线呢。可有人要学，狗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狗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狗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一清额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一清额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
1: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本封面残缺、共计133页的小册子，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学员李赤雷的日记本，记录着他在农讲所学习期间的点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从各地选送来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旨在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的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且每日戎装操练，练习军事技能。1926年5月3日，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共招收327名学员，来自广西的李赤雷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李赤雷日记所写，他的正章编号为215号。1926年5月30日，应该是他忙碌辛苦却精神振奋的一天。上午9时，本所开纪念五卅大会，11时半出发东教场开会，约1时半即列队，大示威巡乡。出发1时半即大雨滂沱，回所后所长并冒雨演说10分钟。日记中提到的冒雨演讲的所长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第6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重要，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农讲所为毛泽东提供了进行自己革命主张的一方天地，他给学员安排的课程多达25门，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课程占据大多数。他还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他要求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建议他们到乡村中间去，看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第6届农讲所成为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届。1926年9月，第6届农讲所结业，学员们立即奔赴各地，义无反顾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李赤雷也作为特派员前往广西东南部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李赤雷参加了白色起义，用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技能，在八桂大

歌剧和革命信仰而战斗，旌旗蔽空，气冲牛斗，如全国皆有如此民众，革命成功之期实不远也。他曾经在日记中充满激情地赞颂广州工农群众，憧憬革命胜利，后来的革命历史走向也果然如他所言。

收藏的五封邓安明家书，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27年。1924年5月，邓安明在信中推掉了父亲为他张罗的婚事，虽深感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态度依然坚决。不过，对于无法回乡探亲，他却充满了内疚。乃植物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他告诉父亲，儿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原事指的是发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安明仍坚持深入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的工矿区，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工人斗志，组织工人运动。1925年2月，在交集铁路工人发起全线大罢工的同时，邓安明领导青岛四方机场工人举行罢工。四方机场罢工的胜利和交集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将青岛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4月，在邓安明的组织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发起大罢工，参与工人达18000多名。1925年5月4日，邓安明遭逮捕，随后被驱逐出青岛。5月29日至30日，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五卅惨案相继发生。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号召。邓安明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青岛，投身五卅运动的洪流。1925年11月，邓安明再次被捕，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却从未屈服。后因伤口溃烂诱发肺痨，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得以保外就医。邓安明出狱后，父亲苦劝他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回贵州老家，被断然拒绝。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邓安明写给母亲的信。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无比兴奋地向母亲讲述着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现在北伐军将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然而，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就迫不及待地背叛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12月，邓安明第三次被捕。此他未能再走出牢狱。1931年4月5日，邓安明、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人壮烈就义。牺牲前，邓安明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用诀别诗表达了奔赴革命的无悔人生。撒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

0: 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精细鬼和灵力虫呢，是平顶山两个大魔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帐下比较受宠的两个小妖。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打听到唐僧师徒将要路过平顶山，自然非常激动，而银角大王变成一个腿部受伤，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的老道，骗取了唐僧的信任，定要悟空背他。悟空早就认出了老道是妖精所化，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故意走得很慢，只等唐僧骑着马走远了，就要一把抓过银角大王，把他摔成肉饼。银角大王也看出了悟空的心思，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施展搬山的本领，把峨眉山、武夷山、泰山三座大山压在了悟空的身上，然后自己腾空飞起，把唐僧、沙僧、八戒抓到洞府之中。回洞之后啊，银角大王就派精细鬼和灵力虫拿着净瓶、紫金葫芦，准备把悟空装入瓶中，化为脓水。这两件法宝的功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把这两个宝贝的盖子揭开，口子朝下，然后呼唤打击目标的名字，只要他答应一声，就会被瞬间吸入瓶中，不消一时三刻，就会一命呜呼，化为血水。就在两个小妖拿着法宝走在路上的时候，三座大山的山神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山压着的竟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赶忙跑过来将悟空放出来。脱身而出的悟空忽然看到万道霞光，就向当方的土地山神询问是怎么回事。当方土地都知道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贝，于是就告诉悟空，八成是这两个大王派小妖拿着宝贝来装孙悟空了。悟空知道情况后心生一计，打发土地山神走了，然后变化作一个道骨仙风的老神仙，等候着小妖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啊，精细鬼和灵力虫就拿着宝贝出现了。悟空就和两个小妖攀谈起来，说自己是蓬莱岛来的神仙，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呢，就问两个小妖去干什么。两个小妖于是就把自己的任务和法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悟空。悟空拔出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很大的葫芦，说你们的宝贝不如我的宝贝。俩小妖说，你的葫芦大是大，但我们的葫芦能装人，所以还是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悟空信口开吹，说你的葫芦能装人，装人算什么，我的葫芦能装天哪。一听悟空的葫芦能装天，两个小妖顿时是眼馋的不行不行的，他俩商量一下，就准备拿自己的葫芦外加净瓶和悟空交换，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要悟空现场表演一下装天，以验真伪。悟空的牛既然已经吹出去了啊，少不得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牛给圆上啊，他念了咒语，把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都叫到耳边，让他们赶快奏明玉帝要借天装一下，不然就要动起刀兵打到凌霄宝殿。玉帝听了这个请求啊，连到荒唐，说天怎么可能装进一个葫芦里啊。幸亏哪吒三太子聪明，出了个主意，说不就是骗骗两个小妖精吗，把真武大帝的造雕旗借过来，往北天门上一挡，遮住日月星辰所放的光芒，对面不见人，就说把天装了，不就完了吗？玉帝准奏，令夜游神等告诉悟空。于是哪吒就在悟空把葫芦抛起来的瞬间，展开造雕旗，遮住了日月星辰，眼前顿时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小妖信以为真， 当时就把玉净瓶加紫金葫芦给了悟空。

换到了悟空那个毫毛变成的大葫芦。悟空拿到葫芦净瓶，一道烟走了。俩小妖开心的要死，兴致勃勃，也学着悟空将葫芦抛弃，连抛几次都掉在地上。天空还是一片湛蓝。这还不算，悟空当真是一毛不拔，就连这根毛也还是收了回去，搞得两个小妖是四手空空。这俩小妖就是再笨，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俩完全被吓傻了，呆呆怔怔连声道：“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赋予我们，叫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回去？”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在片刻的麻木之后啊，两个小妖就开始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灵力虫最初想逃避，说：“我们走吧。”惊虚鬼说：“往哪里走吗？”灵力虫道：“不管哪里走吧，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了命了。”下面是咱们的重点，一定要仔细听好。惊喜鬼道：“不要走，还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其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最终的结果呢，是灵力鬼接受了惊喜虫的建议。于是两个小妖转步回山，回到山上由惊喜鬼开口，如实将上当的经过以及交换宝贝的动机禀报给了两个大王，并且也确实按照当初的约定推了两句在灵力虫身上。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庄天，我的庄人，与他换了吧。原说葫芦换葫芦，灵力虫又贴他个净瓶，谁想他仙家之物进不得凡人之手，正试验出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笑他们死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虽然气的是七窍生烟儿，不过还是看在以往的情面上，骂他们两句蠢货，也就饶了他们的性命。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5+2轻断食减肥法。
3: 那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减重呢？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减重的方法，既安全又有效，还不会造成一个低代谢的一个窘境，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5+2轻断食的这样一个方式。
3: 轻断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顿饭不吃不一样的是吗？
4: 轻断食的特点在于轻，我们是要比吃饱餐要适度的减少，但是呢它要保持一个基础的能量摄入，让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能够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平衡，既不会造成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又能够满足一个基本的营养需求。这是给老年人比较适合的一种方法。
3: 别说老年朋友了，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特别的心动。那我们看看您提到的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人为了吃饭这个事儿啊，做了好多研究，就为了这个断食，到底是断一天啊，断两天啊，断三天啊，是隔天一断啊，还是六日连着断呢，都有人做。经过很多的研究啊，人们发现呢，5+2轻断食是一个人们比较容易坚持并且呢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的这种方式。何为5+2呢？一周7天，5天正常吃饭，2天特地少吃。
3: 那咱们怎么安排呢？比如说从周一到周日哪几天做这个轻断食？
4: 这2天呢是不连续的2天。举个例子，周一和周四2天轻断食，剩下5天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这样的一个模式。周一饿一天，二三就吃饭了，还吃得挺饱。周四又饿一天，五六日又吃饭了，这样呢它的整个能量代谢我们叫做跌宕起伏，它不会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方式，它的减重效率就能够慢慢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
3: 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4: 你那五天

0: 吃的时候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我们三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这其中脂肪是最容易产生消耗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要油脂少一点。而蛋白质撑的时间更长一点，老年人的晚餐之中可以呢，哎，吃的量少一点，但是精致一点，让自己的蛋白质呢稍微提高一点，既保护了您的肌肉，又不增加消化道太多的负担。
1: 两天是用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0: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早上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鸡蛋一个，奶一袋或者是酸奶一杯，但是这一餐没有太多的主食，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可是它以蛋白质为主。中午啊，确实得少吃点，但是不是完全不吃，一个水果或者是半斤蔬菜也可以控一控你的胃肠道，但是它有一点基础的能量。到了晚餐啊，我们还是要强调稍微吃一点，这里是升重，25克的主食，250克的蔬菜，再吃上5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那么为什么放在晚餐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中老年人还是等着孩子回家吃饭，你晚上人家吃饭你光看着这也不合适，所以我们把它晚餐呢让大家稍微丰富一点。当然根据您的生活习惯，说我中午愿意吃的好一点，晚上吃这一个水果照样也是可以的。一天中吃这些量，自己组合分配都可以，来满足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何叔叔，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到，三顿都吃饭，而且每周的话只有两天轻断食，而且那两天的话也有肉，也有什么水果蔬菜，
1: 对呀、
2: 也有这个主食，
1: 总量也不太少呢。
0: 他就让你有盼头，饿一天后边有两天接着能够吃饱饭，大脑觉得不是很累。
1: 我们何叔叔想减10公斤呢，就得多长时间才能减掉10公斤啊？
0: 它是一个能量差，当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够产生7000大卡的一个能量差，就能够减1公斤脂肪。5+2的轻断食，如果以周为单位，一周让您的总能量消耗大约是3000到4000千卡，就意味着认真执行一个月能够减掉2公斤的体重。那么这样呢，何叔叔您就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就能减掉5到10公斤，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1: 这是理论上能够行得通，还是说在您实践的过程当中您的病人也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减肥效果？
0: 它一定是有效的，只要您什么呢，认真的坚持。前两天我还真是有一位将近75岁的一位老人，轮椅抬着来的，他有120公斤，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一站这个关节就不行，血糖血压血脂，最重要是心脏不行了。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要认真的把吃饭当吃药好好减一下。我们就给这位老人家呢设计了5+2轻断食的方式，1年半的时间他减了40公斤，说我终于能够从轮椅里站起来了。
1: 怎么样何叔叔，这次听完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有信心了没？
2: 这真有信心了，而且我一定得至少坚持半年，我看能减多少。
1: 坚持啊，
2: 希望等到半年以后再见我能跟专家似的这样身材啊。
1: 对，希望如此哈、啊。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8: 北京市语文。

0: 资源与国防科技创新力量，聚力推进军事数字科技高质量发展、高效能转化。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数字赋能科学研究、高价值数据挖掘与决策、大模型智能体可行应用等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为大数据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化落地建言献策。
1: 本台消息，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同场竞技。决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组织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竞技活动。
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强志晨、贺高兵的报道。
2: 昨天早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相比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3: 我们整个航区内所有的测控设备、通信电路，然后我们的人员都要全岗参加这个全系统的，还是类似于一个测控通信系统的演练。当然我们发射场系统包括我们整个测发零号也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为最后的发射做好准备。
2: 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3: 因为从4月底到5月底这段时间属于发射场气温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它会带来空气对流的增强，就会带来风，风就会带来沙，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船舰组合体的转运，然后我们船罩组合体的转运，包括就是我们对于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之后的防风沙，这些都做了一些措施。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
4: 全球合练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我们整个全球演练呢，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6: 储油分队注意，空军战机编队油料告急，立即启动一级保障预案，开设野战油库。
7: 演练开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储油分队官兵快速卸载储油设备，布设拦油堤，展开箱体连接管线，架设荷管，将输油管线顺利对接战机，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
6: 报告指挥员，前方道路炸毁，车辆无法通行，请求支援。
7: 运油分队车队在行驶途中突遇前方道路遭模拟敌炸毁，路面坍塌特情。指挥所研判态势后，立即协调陆军航空兵部队多架直升机携带统式油囊紧急升空，并平稳空投至空军部队地面阵地。空军某部

0: 张民生。
1: 联合油料保障模式，油料补给更加快捷高效，解决了单一保障力量不足、补给链路长等问题，为实现全域机动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油料支撑。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登山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等多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了多军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2: 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梗阻，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0: 特约记者李游、马超、徐平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双云、唐中飞报道。近期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切实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展开全员防灾减灾实战化训练，官兵们通过理论学习、器材实操、应急拉动等方式，重点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投送、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4: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21号表示，美国暂时停止一项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是为确保在伊朗战事中拥有所需弹药。台湾方面22号称，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国打算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5: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两国军队核力量演习。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特殊措施。普京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固定式和机动式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
4: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21号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 据俄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的新闻公报，在吉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倡议下，来自该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20多个团队19号举行了数场演习，旨在改善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加强互信，协调行动，并共同对抗电脑网络攻击。据了解，吉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3: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5月22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方面21号消息称，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一名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4: 据黎巴嫩方面5月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真主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2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2人。
3: 总台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此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6: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作者左立东，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前，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前进。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把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他把2个策略等级本马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重新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说：“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的农村调查手稿。他说：“书比粮食重要。”
7: 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长征中的书籍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瓶子，悬崖树障，绝壁石生，石坎参杂，烂泥书身，攀葛扶藤，举足难进。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吾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

0: 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0号报告。
10: 0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
1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

0: 舰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 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锋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2: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0: 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1: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的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0: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掌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2: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0: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国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2: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0: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 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1: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0: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3: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鲜香，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1: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1: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是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科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

0: 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3: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 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3: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6: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4: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6: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质化进程。
4: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 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八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3: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8: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挺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点半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3: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得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8: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索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4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3: 好的，高原。
2: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3: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10: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领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副职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9: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10: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尖利的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 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翼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9: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10: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11: 早上到

0: 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1: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2: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1: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2: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3: 是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头那个所有湿的东西就露出来了，没有
2: 就用不了了，是吧？
3: 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2: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4: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2: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5: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2: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5: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1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15: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16: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儿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1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7: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18: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17: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8: 还是更健康，配料更
17: 健康，对。
1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19: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15: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 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19: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器。

0: 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泵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1: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字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的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2: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字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字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3: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餐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4: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1: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8: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

0: 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1: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0: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的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1: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0: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1: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0: 救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飞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它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35、歼15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哨给出了肯定答案。
3: 中国的歼35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 15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 15, 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 15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 15T 或者是歼 15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 能弹射起飞，那么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歼35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绍说，
3: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